城门口开始迎敌，他把军师也都分派好了，结果发现坏喽，城里边来个诚心大开花喽。尤其是这三员女将啊，在战场上很少发挥威力，这回我们进到城里边，我们可得发挥威力喽。《水浒传》这本书的原著对这件事啊，还真就用几句话描写一下子。怎么说的呢？两米五千财运霸，三员女将入城来，车厢火炮连天起，眼见杭州起义祸灾。再说这城西山内的李俊也得到令啦，指

0: 抢占水门，李俊、石秀首先登城，在夜幕当中和敌军就混战到一块儿喽。这功夫你看南门吧，也顶不住了，敌军从南门就败走喽。这时候方天定在马上啊一看，哎呀，怎么手下的这些战将一个也找不到了，就有几个步兵啊在跟着他，这都是他的贴身护卫呀。得了吧，我也从南门逃吧。哎呀，就像漏网的鱼丧家之犬一样啊，急急忙忙的逃出去喽。一直逃到五云山下，就看江里走来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刀啊，赤条条的腾腾腾的由打水里就跳到岸上了。方天定一瞧，哎呦，这位来的这么凶啊，我可别惹他，打马就走。可没想到这匹马呀，今儿个这四条腿就不动了，这马不动腿他就走不了啊，好像有人把他脚环子勒住一样啊。你看那汉子很轻松愉快的就来到马前，把方天定戳拉一下子给扯下来了，上去就一刀把方天定就结果了。然后他一飞身跨上了方天定的这匹马。这位是谁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蜘蛛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几句老话说完了，咱呢还得书归正传。接下来咱就得聊一聊这个方太子被马上让人家给扯下来了，一刀把命给他结果了。哎呀，这个方太子跟他爹起事造反，本来想造反成功了就能享尽富贵荣华了，可没想到啊，这大宋朝这天子也不是白给的，你想反就反呐，没门儿。这不是利用水泊梁山这些人马前去消灭江南方腊

这些造反的兵马。这一下子方太子这命啊是交代这喽。再说这个大汉是谁呀？ 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在水里边腾就上来了，拎着大刀就把马给吓住了，把人给杀了。等梁山的兵马追到近前仔细一瞧，哦，认识，不光认识，还是梁山的弟兄。这位是谁呀？原来这位好汉正是传虎张腾。这时候林冲呼延灼领着人马也到了六合塔了，一看，哎呀，张腾啊，你从哪儿来呀？张腾连理都没理他们，打马就跑进城里了。这功夫宋先锋的大队人马都进到城里边来喽。宋江赶快占领了方天定的行宫，他是太子啊，太子就得有行宫，这行宫啊就是这个方天定的帅府。这回这帅府就变成了宋江的大本营了。宋江在帅府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了，一看这兵马基本上都进来了，杭州城啊全掌控在宋军的手中了。这时候突然就听哒哒哒哒哒跑进来一匹战马，这马背上有一条好汉，手提一把大刀，这刀啊还滴滴答答的淌着血。大家伙这一愣神儿，就看这个骑马的好汉来到宋头领面前滚下马。宋江一看，哎呀呀，这不是张腾吗？兄弟啊兄弟，你打哪儿来呀？ 啊再说阮氏哥们上哪儿去了？宋江一直惦念着这几个水军头领。张腾来到跟前放声大哭啊，哥哥呀哥哥，我听说我的哥哥张顺已经不在了，是吗？是啊是啊，张腾啊，我对不起张顺弟弟啊。张腾啊听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结果这一哭，哎呀，这哥们感情确实深呐，打小一块长大的，没想到我活着他没有了，这一下子哭悲泣了。众弟兄是连捶带叫啊，可下把他弄醒了，赶快扶到了帐房啊，给他先喝点参汤缓缓神儿。宋江让裴宣蒋敬写好了功劳簿子，大家伙都立下战功啊。来到近前知道李俊石秀生擒了吴直，这三员女将也立了功喽，把张道元给擒了，林冲也立了战功，谢珍谢宝也都立了战功啊。可没想到石宝逃跑了，邓元觉逃跑了，王继、姚忠还有翁科让这五员占领啊也跑了。宋江赶快安排出榜安民，犒赏三军，把被俘的敌将都派人用木龙囚车押往张昭讨驻地，听候张昭讨的发落，其他的事就甭管了。哎呀，这下子宋江是非常高兴，赶快大摆筵宴呐，好庆胜利呀。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阮小七儿从江里上岸了，已经进城了。宋江更高兴了，可没想到也有坏消息传来了。这坏消息就是宋头领知道了侯健和段景柱不熟悉水性，结果赶上大海潮了，把他们卷进海里，被海水啊给淹死了。这就又损失了两员战将，宋江又是好一顿的痛哭。光哭也没用啊，还是那句话，人死不能复生啊，怎么办呢？宋江就得研究，赶快咱们开始做最后的一次决战。这次决战就是拿下潞州。在兵发潞州之前，宋江啊安排一些出家人，让一些僧人呐、在这儿建了一座寺院，给这个寺院起个名叫金华太保。

把这些工作都交代完了，下一步呢，宋江就得研究怎么能跟朝廷为弟兄们请功。他就把他的想法报告给刘光世这副都统了。刘光世听说宋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也是非常高兴，对宋江就交代一番：你放心吧，宋先锋啊，你们所有的将领为朝廷尽职尽责尽忠，这些事我都如实的上奏朝廷，绝不能埋没将领们的功绩啊。看来这个刘都统啊还真有点人性，起码他知道梁山好汉为大宋国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可真不容易啊，谁不珍惜生命啊，让人家梁山这些人为你们玩命，高高在上情现成的，国家有难了，让梁山弟兄们帮你们平天下，你们只要有点人心呐，都得合计合计人家宋江的人马付出的太多了。你还真别说，这朝廷接到了刘光世的表奏啊，还真就派来了天使官呐。这天使官带来好多贵重的礼品，有锦衣，有御酒。这御酒一共是35坛，锦衣是每位将领都有一件啊。你可别小看这锦衣啊，这锦衣要是穿在身上啊，那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啊，等于今天给你发一身将军服啊。梁山好汉都是些贼寇出身，穿上皇上赐给的锦衣，凯旋而归的时候，走到大街小巷，那姑娘媳妇儿见到这些身穿锦衣的将军，都得另眼刮目相看呢。梁山这些好汉将来真要是凯旋而归了，回到东京汴梁城娶个好媳妇儿，消消停停舒舒服服好好过日子，那是问题不大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时候啊。行了，说了半天，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时候皇上派来的天使官代表皇上赐给他们好多礼品，梁山这些好汉是非常高兴啊，大家伙是一边喝酒一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呀。宋江也得陪着天使官喝酒啊，天使官就得问，你们这些弟兄为什么一边喝酒一边流眼泪呢？皇上赐给你们御酒，这是大喜的日子。宋江就把他们当前的情况跟天使官如实的汇报了。我们来的时候是108员战将啊，我们打王庆平田虎确实收降了好多王庆和田虎的战将，不过那些个战将我们从来不让他们担当主力呀，有的已经留给朝廷了，有的我们带来了，也没让他们冲锋陷阵，都让他们做后勤保障，所有的重担都是我们梁山将领承担了。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天使官也是很感动，既然这样，那么下官回京必当奏闻皇上。看来这个天使官也是一位正直的官员。过了几天之后，天使官就得回去了。天使官走了之后，宋将卢俊义开始整顿兵马，做好最后的决战。几位首领得商量一个对策呀，他们几个商量来商量去，达成了共识，宋江和卢俊义还得各领一路军马，兵分两路进攻西州和潞州，谁取潞州谁取西州，两人呢得分一下子。后来俩人一合计，咱俩呀比点儿，怎么比点儿？拿个骰子扔出去，谁的点儿大谁就打西州，谁的点儿小谁就打潞州。为什么都争着打西州啊？意味着西州离清溪洞近呢，这清溪洞就是方腊的老巢啊，谁打下了西州就能直接捣毁这清溪洞，都想立头功啊，吴用。

合计我当个和事佬吧。我看这么办啊，你们俩呀、也别比大，也别比小。要我说呀，你们俩抓阄，做一个陆州，做一个西州。谁要是抓了陆州，哎，你就打陆州；谁要是抓了西州啊，你就打西州。两个头领一听乐了，好吧，你就负责做这个阄。卢俊义时间不大，就把这俩阄做完了，然后放在小笸箩里边，来吧，开始摸。哎，这一摸，卢俊义呀、摸到了西州，宋江摸到了陆州。宋江一合计，我说贤弟啊，既然你去打西州，打完了西州，咱们俩尽快取得联系，咱们俩最后一会儿攻打清溪县的方圆洞。好，一言为定。两位首领就把这个事儿啊定完了，定完了就开始分配将领了。宋先锋带领大小将领是36员，手下头一位是吴用、关胜、花荣、秦明、李英、戴宗、朱仝、李逵、鲁智深、武松、谢珍、谢宝、吕方、郭正、樊瑞、马林、燕顺、宋清、项冲、李衮、王英、扈三娘、凌振、杜兴、蔡福、蔡庆、裴宣、蒋敬、玉宝寺。水军头领正副偏将一共有7员呐、大小的船只随军进攻陆州。这水军呐，有李俊、阮小二、阮小五、袁小七儿，还有同威、同猛、家长孟康。副先锋卢俊义带领大小的战将28员前去收取西州和玉关岭。28员战将头一位就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咱在前文书也没少介绍，不过这段打仗当中啊，咱很少提他。那么到了最后，这朱武得发挥他的潜能。接下来是林冲、呼延灼、九纹龙史进、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单平贵、魏定国、孙立、黄信、欧鹏、杜迁、陈达、杨春、李忠、薛勇、周渊、周润、李立、李云、汤龙、石勇、石谦和丁德孙，再加上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看看最后吧，两口子对两口子。安排完了，卢先锋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了。单说卢先锋选了良辰吉日，在这一天辞别了刘都督，拜别了宋头领，带领着手下的弟兄，引领30000精兵经临安走山路，奔敌军的老巢进发。卢先锋走了之后，宋江也得整顿兵马开始进军呐。宋江整顿兵马船只，把这些将领都安排好了，也是择吉日大队出征啊。宋江出征是水陆并进，要说有些事赶巧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杭州城就开始流行一种瘟疫了。那年头这瘟疫就是黑死病，得上了瘟疫就上吐下泻呀。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啊，有好的医疗设备和条件，这得了瘟疫就麻烦了。现在这医学技术发达了，别说瘟疫啊，什么 SARS 病毒啊，还有什么新冠肺炎呐，都不在话下了。那时候人们没有这种能力呀，这瘟疫一流行，有6位将领就不能出征喽。都谁呢？船火张衡，还有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这几员将领就得先养养病，其余的众将跟着宋江赶快兵发陆州啊。宋江现在是37员战将啊，这37员战将直接沿着江路

0: 富阳进发。这两路兵马都开始出征了。这时候你说柴进和燕青他们提前出发了干什么去了？他们可有重要的任务啊。这两位梁山的将领为宋江取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他们两个就带几个随从，也没带千军万马，怎么能立下功劳呢？别着急，您听我对说书先生慢慢的给您交代。他们俩直接过了越州，就来到了楚蓟县了。到了楚蓟县呢，渡过了榆浦，就踏上了潞州的地界了。到了关隘呢，被人家给拦住了。小旋风柴进还了得，人家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呐。这军兵把他一拦截，人家是有问必答。他对这些军兵就说了，我呀是中原的一个秀士，我来江南要观一观江南天子的气数啊。啊，这些人一听，你这位中原的秀士能观一观我们江南的气数，你知道我们这皇上能不能当场啊？这些人呢都抱着好奇的心，都希望他们的江山永固啊。你看人家这柴大官人装得像，而且仪表不俗，手里边拿着个小折事儿，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是句句在理呀。这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呀。我说这位秀士都哪两仪啊？阴阳两仪啊。哦，阴阳两仪啊。两仪生什么呢？两仪生四象啊。那么这四象指的什么呢？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象生什么呢？四象生八卦。那么这四象生哪八卦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正是牵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阳余，艮扶晚，兑上缺，巽下断，八八六十四，386爻。哎呀呀，这位先生，您说的这和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呀。对呀，这阴阳五行，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素乙土。相生指的什么呢？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指的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这火又克金，相生相克，这是五行之法呀。你还真别说，就这么几句啊，把这些守关隘的给弄蒙圈子了。别看这些常理，一般的老百姓啊还不太明白，在人家柴大官人嘴里边说出来他就有份儿了。这些守关的赶快呀，得报上去啊，来了一位秀士啊。这位秀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会阴阳，识得六甲风云，能辨别三光气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啊。人家是看我们江南天子的气数来了，把他赶快请到上乘之座吧。这一下子人就变成了上层人物了，这消息就传过来了。很快这潞州右丞相祖师远就得到消息了，他把朝中几位大员都找到一块了，他把这情况就跟他们说了。来的这几位大员呢，有参政沈寿，还有签书恒毅、元帅 韩高，这四位大人物在一块儿就议论开了。听说中原来了一位秀士，这位秀士可了不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呐。咱们何不把他请进来，跟他探讨一些事情呢？对呀，赶快派人把小玄风柴进就请过来了。这些人一见面也是相互客套一番。这柴进人家见过世面，啥场面没经过呀？根本就没在乎，显得是不卑不亢啊。再说今天这柴进在他们面前一亮相，这几位大员就看柴进呐，年纪不到30岁，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着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臂膈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圆包耳朵。哎，你还真别说，真有点男生女相。那嘴角微微的还有点下垂，不但显出刚毅之威，还稍微带了点儿傲慢之态，头上戴着橙子巾，身穿鹤氅，显得非常潇洒自如啊。这功夫这个右丞相祖师远赶快起身，很客气的就问了几句话。柴进是有问必答呀。祖师远问完了，这几位也是挨个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柴进是高谈阔论，一一做了回答。这时候你看娄敏心里边对这位柴进就产生了敬意了。哎呀，这位先生真不简单呐。得了吧，到了饭时了，留下吃顿饭吧。这下子可好，摆上了上好的酒席，款待了小旋风柴进和他带的仆人燕青。燕青呢是该说就说，不该说绝不乱说。再说燕青也是知书达理，这主仆二人这下子可露了脸喽。当时在清溪县来了好多个学者，早年间不有那么一套歌吗？米脂的河姨，四川的辣妹，湘女多情，江南的秀才，三江的学子。什么意思啊？说是江南这些才子特别多，这些个才子都要会一会这小旋风柴进。这一会小旋风柴进可就惹出麻烦喽。他也没想到他来到阜阳，这么多才子见到他之后给他出了一道大难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忠奸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接下来咱还得书归正传。哎呀，这个小旋风柴进这一到江南可露脸喽。江南这些才子来了好多呀，他们听说中原有一位了不得的修士啊，料事无神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500年，后知800载呀、咱前文书不说过李淳风的推背图吗？哎呀，这下子可了不得了，说是比李淳风还厉害。有些事儿就怕传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一传呐、可就传得神乎其神喽。这下子可好，小旋风柴进在阜阳这一带可就出了名喽。这些个江南的才子见到了小旋风柴进，一看柴进这气度不凡呐、人家燕青在旁边伺候着自己的先生，显得更加出色。你看人家一主一仆，那可真是知书达理呀、这主仆二人是有问必答，人家谈的是头头是道啊。咱这说书的没法形容，反正啊，这小旋风柴进可露脸了。这小旋风柴进的出身咱就不多讲了，在水泊梁山这些人物当中，人家是出身名门呐。按现在的话说，不光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像有的官二代动不动我爸是李刚，那水平跟柴进他简直没法比呀、浪子燕青更不简单呐、人家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弟子。京都的李师师是什么人物啊？人家李师师可是京城的名妓呀、李师师不光相貌漂亮，而且是多才多艺，吹打弹拉样样精通，要不怎么能被皇上宠上了呢？就是这么一位才女也看好了浪子燕青喽。她不光认为浪子燕青是个小帅哥，更主要的是佩服浪子燕青的才学过人呐。这浪子燕青今天和小旋风柴进这一主一仆一搭档，就像演双簧和小品似的，呵，可以说演的是天衣无缝啊。这些人佩服极了，哎呀，这一主一仆简直是出口成章啊，这些人彻底的服气了，这些才子都服气了，你说这些官老爷们不更得服气了吗？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人家这回柴大官人才把自己的真名实姓跟大家伙一一做了介绍。哦，这就是中原有名的大学士柯隐呐。他们怎么知道是柯隐呢？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这吴用早就跟这个小旋风柴进嘀嘀咕咕的交代过一番，交代的中心内容就是让小旋风柴进做一番安排和准备，到时候你啊必须得走一步险棋。这个柯隐是谁提供给大家伙的呢？咱前文书不是讲过有一位世外高人叫萧佳慧吗？这萧佳慧在江南有好多学友和弟子，这个柯隐就是萧佳慧的好朋友，而且柯隐是文武兼备呀、到时候一旦有用着这个柯隐的话，你们就可以打柯隐的旗号。柯隐上哪去了？柯隐早就隐居起来喽。大宋朝啊，有好多个隐士，后来据说周同也隐居在山林里了。据传说这个柯隐啊，他是文武兼备呀、 又智勇双全，善识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风云，贯通天地气色，三教九令诸子百家无不通达。

这次是专门往天子气象而来呀。既然往天子气象来的，这些个文臣武将马上得汇报给方腊呀。方腊现在呀，在江南占领了一些州衙府县，号称永乐皇帝。这位柯岩是专门观看天子气象的。方腊很快就得到信息了，既然他能知道我的天子气数，那我何不见他一面呢？方腊就下旨了，在他的行宫要召见这位大秀士柯隐。咱们是简短截说，柯隐呐，还真就在金銮宝殿拜见了方腊。他一看方腊，哎呀，他大吃一惊啊！但见方腊身高足有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自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道剑眉俱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面流冠，珍珠九串，光华闪闪，身穿一件金黄色的滚龙袍，是掐金线走金线，绣出了龙探爪，蟒翻身，下边是海水江崖，宽片的云锦，腰束八宝带，金黄色的中衣，足下一双滚龙靴，坐在那儿显得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呐、啊！你还真别说，这方腊还真是一表的人才。柴进见到方腊，也得给方腊行了3叩9拜的大礼，人家是皇上啊。这时候方腊呀，喊了一声：“平身看座。”身边的小太监赶快就得拿一把椅子，柴进也没在乎，端端正正的往那儿一坐。这回这方腊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位小旋风柴进，哎呀呀，他大吃一惊啊！小旋风柴进那可真是一表人才呀，面似肤本，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相貌堂堂啊，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坐在那儿是不动自威呀。方腊一看这位柴大官人呐，心里边就格外的喜爱呀，这可真是有龙子龙孙的气度啊。这样的人我要是能留在我的身边，那可真是我的福分呐。看到这儿他心情高兴了，就问他一句：“贤士啊，听说你能观望天子的气色，能不能给我观察一下我的气色如何呢？”柴进不慌不忙地启奏道：“臣柯隐，建居中原天子之乡，父母早就离世了，只身学业，传授先贤之秘诀，受祖师之玄文。今日夜观前相，见地星明朗，正照东吴，因此不辞千里之劳，望气而来，特至江南。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起自潞州，今得沾天子之圣言，保龙凤之姿，听天日之表，正应此气，臣不胜幸甚之至。”言气再拜。《水浒传》原文还真就为这段啊特意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写的呢？五色龙光照蔽天，冲冲佳气霭翔烟，定知有客乘黄屋，特地相寻到御前。什么意思啊？我呀看了天象了，冲冲佳气霭翔烟嘛，就知道有客乘黄屋，这天地啊又有一位新天子诞生了，我特意就找到这儿了。这不是到御前看见我眼前这位真龙天子了吗？

你说这番话要说出来，这方腊乐得屁颠屁颠的，他做梦都想当上正经八百的皇上啊。眼下他这个皇上啊，那是赝品呐、啊，这杭州都被人家大宋军给夺走了，他这个皇上啊，他能坐得稳江山吗？他能不着急吗？方腊一听，哎呀，这可高兴坏了，寡人虽有东南地土之分，今被大宋军的宋江领着兵马一连向夺了我好多城池啊，哎呀，马上他就打到我这龙兴之地了，真不知道怎么对付才好啊。这方腊什么意思啊？你既然已经观了天象了，你能不能再帮我出出主意，守住我的江山呢？方腊的意思小旋风太明白了，用老百姓的话说，扒开方腊的屁股蛋子都能知道方腊前天晚上吃什么东西了。柴进得抓住机会啊，我何不趁机这么办呢？万岁呀，臣闻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难失之难，今陛下东南之境开基以来席卷长驱，得了好多州衙府县呐、啊。如今虽然被宋军占领了一些，不久气运复归于圣上您呐、啊。陛下非知江南之地，包括所有中原社稷，已属于陛下所统，以享唐虞无穷之乐也。汉唐两代盛世亦不可及也。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夸的，把方腊夸的都找不到北了。方腊一听，哎呀，高兴的屁颠屁颠的，赶快把那把椅子换了。换什么呢？换玉座呀。啊，还有玉座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换个大沙发，好好的让他坐在那儿舒服舒服，这可是高规格啊。然后赶快又安排这伙食班子大摆盛宴呢、啊、这一下子可好啊，把江南好吃的东西都给我全摆上来，什么天儿飞地跑的，水里浮的，炒壳蹦的，是应有尽有啊。这一下子这个方腊是高规格的款待了咱们这位小旋风柴大官人呐。这酒席宴中，方腊非常高兴，他是亲自把盏呐，频频举杯，一边敬酒一边啊，当场就加封小旋风柴进为中书侍郎。用现在的话说，这一步啊就把这官当到位了，侍郎啊那就是一个部级干部了。这小旋风柴进没想到到了江南还当了官了，哎呀，这官可不小，中书侍郎。这中书省就是宰相府，宰相府的侍郎还了得呀，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啊。哎呀，这方腊就像得了一位宝贝似的，天天有小旋风柴进陪着呀。柴进呢得给他讲一些这古今中外的典故，还得给他讲一些历史上啊这些帝王都有哪些帝王之术。这回这方腊是大饱耳福啊，哎呀，他简直啊离不开这个小旋风柴进了。这下子可好，这柴进呢在他面前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再说宫里边这些人，有的呀羡慕柴进，有的心里边啊也有点不舒服。哎呀，咱们跟你拼拼杀杀的这么长时间了，咱还比不过原来的会念经的和尚。他倒不是说柴进是和尚，就说呀人家柴进把自己的才华在方腊面前一显示，让方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两人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有时候一天要是看不到小旋风柴进呐，
心里都

发痒痒。一来二去啊，他就有了想法了，我得把这个才子拢在身边呐。你看古代啊，这竞争也讲人才竞争，怎么能把这人才拢在自己身边呢？他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哎呀，怎么办呢？哎，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自己那金枝玉叶，公主歌中待嫁呀。什么意思？我这公主还没找婆家，我安排我手下的左丞相，就是那个楼丞相，让他做媒，把我这女儿许配给柴进，让柴进做我的驸马，我再封他为驸马都尉。他不就得忠心耿耿的保着我的江山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他把这意思跟楼丞相这一交代，楼丞相赶快就得办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好办，咱们这个柴进呐，捡了个大便宜，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还是一代的公主。哎呀，这一下子咱这个小旋风柴进呐，这回是双喜临门呐，娶了公主当媳妇儿，又被皇上加封为驸马都尉，这就可以随便的出入皇宫了。这回小旋风柴进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呀，朝中这军机大事皇上都跟他亲自商量，他把方腊的一切都掌握在手中了。这回方腊呀，你是跑不出宋头领的手心喽。单说有一天呐，他跟皇上又在一块儿，他就给皇上进言了：岳父陛下呀，我看您气色正中，正被刚星冲犯呐，恐怕要有半年不安分呐，只待禀得宋江手下无聊一员战将刚星退都，陛下复兴基业，席卷长驱，直战中原大地。方腊一听，寡人手下爱将数员呐，可是有些被宋江已经杀死了，是此奈何呀？柴进一听有门，马上就启奏了：臣夜观天象，陛下启出，将星虽多数十位，不为正气，莫久必亡，却有28星宿将，正是来辅助陛下复兴基业呀。宋江他手下的一伙人可能要有19员战将来降啊，这些个战将都是星宿，他们都是为陛下所为呀。陛下一旦得了这些个星宿，必能开疆斩土。方腊听了，真能那样？哎呀，把他又高兴坏喽。你还真别说，《水浒传》原文呐，还真就为这事儿写了几句词儿：柴进英雄事少双，什么用处便归降，高官厚禄七公主，一念原来为宋江。这回啊，小旋风柴进提前就给这个方腊抠好耳朵了，到时候啊，你就等着上道吧。话又说回来了，宋江他们正在操演人马呀，得等着小旋风柴进那边的好消息啊，等机会成熟了，他们好水陆并进呐。过了些日子，这小旋风柴进真就把信儿捎过来了。这下子等到机会来了，就得抓住战机呀。宋先锋带领大队的人马奔富阳就进发了。富阳也有关隘呀，这些关隘都有人把守。你像什么国师邓元觉、元帅石宝、王杰、曹忠、温克让，这5员大将可真不简单。他们尽管打败了仗，但是他们的残兵败将现在啊也养了这么长时间了，也都有了精神头了，他们就是拼死也

0: 在手中扶杨的关隘，当他们发现宋军的人马杀过来了，一边做好防守的准备，一边派人给潞州发消息啊，让潞州派兵马来增援呐。再说这右丞相祖士远派两员大将和指挥使带领一万兵马前来接应啊。正指挥使是白钦，副指挥使是景德，这两员大将功夫都是十分了得，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俩来到了富阳县，这宝光和尚一看这两员大将来了，非常高兴，当时两处兵马是合兵一处，抓住有利的地形，一定要挡住宋江的人马呀。这功夫宋江的大军已经到了七里湾了，宋江是水陆并进嘛，他们是一块进发呀。石宝一看上马带着流星锤，拿起了破风刀，离开了他的山头本镇前来迎敌呀。这关胜关大刀一看，你敢杀出来，那好吧，咱比试比试。吕方一看，别，看兄弟我的，吕方打马就杀上去喽。宋江在门旗里是关铁撂阵呐，这吕方胯下马掌中戟迎战石宝，那石宝使的是披风刀啊，他是举刀相迎，两人这一斗就斗了50几个回合呀。吕方号称小温侯，手使方天画戟，他打着打着，哎呦，就感觉到这石宝厉害呀，他就有些力不从心了。郭胜看明白了，得了，吕方啊，你下来吧。他打马就上来喽，两人合战石宝。石宝一看来俩，石宝也是没在乎，他是一口刀挑战两杆大戟，他们三个人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双方打的这激烈就是甭提了，打着打着，忽然就听咚咚咚咚咚锣声响了，吹战的鼓，收兵的锣呀，这锣声一响，赶快就得收兵。怎么回事呢？原来宝光国师一看大江里这战船都飘过来了，坏了坏了，如果这战船一上岸，恐怕宋军要两路夹攻啊，那就得吃大亏了，赶快收兵吧。可这时候吕方和郭胜啊已经把这敌将缠在里边了，他想收兵收不了了。石宝一猛劲儿晃着膀子又斗了5、6个回合呀。这时候宋军阵上这朱仝一马当先，一条大枪也来助战。这石宝一看来3员大将啊，得了，我打不过你们，我分开你们的家伙事儿，撤回去吧。宋江看明白了，手里拿着令旗呀，把这令旗一摆，宋军是一鼓作气，哇，就杀过了富阳山岭。石宝的兵马就顶不住喽，这一下子就败下去喽。这一下败多远呢？败到桐庐县境内了。宋江也不含糊，是连夜进兵啊，一直追到了白峰岭，在白峰岭扎下了大寨。当天晚上又连夜派谢珍、谢宝还有燕顺、王来虎一丈青取东路，李逵、项冲、李衮、樊瑞、马林攻打西路。宋江来个趁热打铁，到桐庐县境内去劫寨去。他们去劫寨呀，水路也不能闲着，李俊、三阮还有两童，再加上孟康，这3员将领啊指挥着水军也是一块进兵。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大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552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4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救援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衡量您的日常出行。

国家移民管理局八月二十日发布公告，自2026年八月二十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和妻子吵架之后，郁闷的男子呢本想外出散散心， AI 呢根据男子心理体能推荐爬山线路散心，深夜被困无人区。近日呢，浙江杭州一男子独自攀登浙西三清之一的铜公尖，结果被困，急需救援。消防员接警后呢，迅速赶赴现场。事发地点呢，位于景区未开发区域，车辆无法直达。消防员到达山脚后呢，携带救援装备徒步进山。由于山中地势陡峭，荆棘丛生，加之夜间视线极差，消防员呢只能结合被困者的海拔和位置信息，通过高声呼喊、挥动强光手电等方式寻找被困男子。一个多小时后，消防员终于在山间沟壑处发现被困男子。经过初步检查呢，他身上多处擦伤，但并无大碍。消防员呢随即将其护送下山。据了解，该男子与妻子吵架后心情郁闷，就想着外出散心，但一时没有目标，于是向 AI 求助。 AI 详细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和体能，推荐他去铜公尖观赏流星雨。然而呢，天色渐暗，男子行至半山腰时想抄近路，却因路线不熟且未带照明设备，最终被迷路被困，只得报警求助。大家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 0943-62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实务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是回应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石空道与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两年的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这是继北京国电高科后第二家获得该许可的民营企业。上海市出台楼市互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万元人民币。

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截至20日，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当地时间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消息人士称，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救援九三零，救援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

0: 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愉

今天是你们先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Hello， 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关掉烦躁的噪音，抛开工作和生活的繁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一路畅行，平安前行。话不多说，精彩音乐即刻开启。

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栏目专场。那么开车的路途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每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王铮亮演唱的《不凡》送给大家。

乐团们，音乐作伴，听完这首我们不暂停。那么，像一首好听的旋律，马上接上。那么，一首由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送给大家。

0: 和美纪元930，纪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

0: 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东晋远，
4: 魅力无限，
2: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气象站，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此刻的你是在和小伙伴追逐打闹，还是靠在爸爸妈妈怀里听故事？无论你是谁，今天的情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生活就像一座神奇的气象站，我们的心情也会像天气一样变来变去。可能早上还因为得到的一颗糖果而晴空万里，下午就因为玩具被抢而乌云滚滚，也可能因为老师的一句表扬，就让心里的小乌云悄悄散开。其实呀，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心里的小信号，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了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张奋书和高子辰，听听他们的情绪小故事吧。
6: 我昨天的情绪下雨了，因为妈妈没有陪我搭积木，我躲到房间里哭了。
7: 我也有过，上次幼儿园画画，我画的小兔子被小朋友弄脏了，我气得想跺脚，像打雷一样。
6: 后来妈妈抱了抱我，还给我吃了草莓味的饼干，我心里就出太阳了，甜甜的。我还看了一集奥特曼，奥特曼能打败怪兽，我的坏情绪也被打败了。
7: 对，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会对着小熊说话，说完就不难过了。
5: 哇，谢谢高子辰和张奋书的分享，小朋友们的办法是不是又可爱又管用啊？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转晴小妙招。一、深呼吸放晴法，闭上眼睛，吸气数五秒，呼气数五秒，重复三次，紧绷的小神经就会放松。二、情绪小喇叭，把不开心告诉爸爸妈妈、好朋友，或者像张奋书一样告诉玩具，说出来就轻松了。还有快乐魔法，
7: 吃喜欢的零食，
6: 看喜欢的动画片，
5: 像小朋友一样给自己加油，坏情绪会悄悄跑掉。情绪没有好坏之分，阴天不是坏事，下雨也能滋润小草成长。就像天气总会转晴，我们的心情也能在温柔对待中慢慢变暖。好了，今天的情绪气象站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如果有情绪小烦恼，记得告诉身边的人，大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小朋友们的办法，既简单又快乐。愿每个人都能接纳自己的情绪天气，守护好心里的小太阳。我们下期再见。
8: 再见了，祝大家天天开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9: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

0: 了。之后的几天，小熊的心情都很糟糕，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爱的分蜜。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熊发现自己因为这件事不仅失去了分蜜，还失去了好朋友小兔子。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意外发生时，不要被一时的情绪所左右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我们不能只盯着已经失去的东西，而忽略了更珍贵的情谊等。生活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不要因为一点小事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关系，否则失去的可能远比那点小损失要多得多。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恐龙岱山神大人，请您保佑我的孩子们都能健健康康的顺利诞生。你终于出生了，我是你的妈妈哦。

0: 色好怪哦，连牙齿都是锯齿状的。
1: 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肉食性恐龙的孩子，那可怎么办才好？
0: 我看他还蛮喜欢吃红色果实的。
1: 可是，
2: 听说你捡回来的蛋所孵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吗？
0: 是的。
3: 快住手！你要做什么？
2: 他搞不好是肉食性恐龙，最好是先把它解决掉。
0: 不会吧？千万别那么做！
4: 你要是不想他死，就把他丢了吧。我们只要用心把自己的孩子养育长大就好了。
0: 可是他现在还这么小。
2: 他现在还小是没错，但是等他会吃肉了，就会把我们都吃下肚的，连你跟你的孩子都不会放过。

到这里来，就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了。对不起，妈妈很抱歉。

0: 我们要往北方迁徙，对不对？
1: 嗯，走吧，阿特，
2: 等等我啦，等等我啦，莱特。
1: 来吧，哈特。
0: 又要玩啊？这种游戏我从来没赢过。
1: 一、二、三。哈特，你还是老样子，不是我对手嘛？都怪你太挑食了，才会这么弱不禁风的。

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美国当天扩大对古巴制裁的决定。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方面蓄意伤害古巴的经济，并阻止古巴政府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而古巴人民已经因为封锁而面临危急局面。美国方面还专门阻碍装有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集装箱运抵古巴，古巴对此表示谴责。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今天进海南岛列车直501、快511、直8007、直111次停运。已购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网站、手机应用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法德意等六国发表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一一区定居点项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

0: 焕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焕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日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以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
5: 20号，伊朗多方发声驳斥美相关言论。一方表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并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4: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5: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4: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

0: 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1: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那么，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
3: 立陶宛等地降雨的强度会比较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呢，较强的降雨落区会继续的向东向北转移，主要呢是会出现在俄罗斯的西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两天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气温都是会比较高一些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在35度左右。但其实呢，对于巴尔干半岛的中北部的一些地方来说啊，高温的状况会比之前是稍有缓和的。城市当中呢，像贝尔格莱德，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高达40度，天气酷热。但是呢，到了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2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要沿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原定西溪情定靖远，浪漫佳期见证新人幸福时刻；靖远书香铸就精神乐园，阅读风吟人和乡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19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县中心敬老院、乌兰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康泰医养院、东关社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查看台账等方式，详细了解了运营管理、问题整改落实、项目建设进度、服务保障落实等情况。李小青强调，要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做好问题整改回头看、常态化排查整治运营。

0: 管理漏洞，严格对照民政养老服务各项政策标准，规范特困老人接收照护全流程工作，做到依规管理，精准服务。要健全物资采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招投标管理制度，实现蔬菜采购、物资购置全流程公开透明、规范运行。要坚守民生底线，精准摸排符合供养条件群体，做到特困老人应保尽保、应收尽收，切实保障特困老年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要坚持便民利民原则，合理布局养老食堂和便民服务点，精准填补基层养老服务短板，让居家老年人就近享受便捷、暖心的养老服务。要主动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对接县域内外企业、公益基金会等社会力量，拓宽养老服务资金、资源渠道，为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活力。要严格遵守项目建设、招投标各项法律法规，规范完善各类审批手续，确保项目建设全程合法合规、公开公正。要主动对标先进县区成熟经验，提前谋划运营模式，深化与县域医疗机构协同联动，构建医疗加养老加康复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造专业化医养服务阵地。期间，李小青还调研了县儿童福利院、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他强调要深耕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注重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孩子们树立积极向上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要精准对接医疗机构、学校、心理辅导师资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疏导，全方位关爱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要建立健全残疾人一人一档精细化管理台账，精准记录康复需求、服务进度、帮扶举措，落实个性化康复帮扶政策，持续提升残疾人保障服务精准度。县领导吴晓兰参加调研。原定七夕情定近远，浪漫佳期见证新人幸福时刻，岁岁七夕，岁岁情深。农历七月初七是象征忠贞浪漫爱情的中国传统七夕佳节。8月19日，靖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不少新人特意选择这一寓意美好、充满仪式感的传统节日，携手领证，缔结良缘，在一纸红书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甜蜜承诺，全程洋溢着温馨浪漫的氛围。来到靖远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处处暖意融融，喜气满满。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有序排队等候。登记大厅内，资料审核、信息录入、签字确认、颁发证书、合影留念，各项流程高效有序，衔接顺畅。工作人员耐心细致，为新人核验资料，讲解婚姻登记相关政策，引导新人宣读结婚誓词，完成领证流程。同时，婚姻登记处结合婚俗改革工作，积极向新人宣传文明婚嫁、简约适度的婚恋新风，倡导摒弃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陋习，引导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让浪漫佳节兼具温情与新风。一纸婚书承载白首之约，文明新风赋能幸福生活。下一步，靖远县民政局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不断优化民政便民服务举措，常态化推进婚俗改革，弘扬忠贞专一、风雨同舟的优良婚恋传统，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风，让每一份爱情都在文明新风中圆满绽放。为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厚植乡村文明底色，涵养淳朴乡风民风，8月19日，靖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联合双龙镇仁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主题活动，依托农家书屋文化阵地，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民阅读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活动现场书香浓郁，氛围热烈。在开展集体共读分享的同时，同步推进护苗绿书签行动及版权知识宣传，通过现场讲解、知识普及、案例科普等方式，引导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树立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 自觉抵制有害出版物，增强尊重版权、拒绝盗版的法治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文化空间。活动中，干部、村民、学生、志愿者围坐一堂，品读红色经典、科普读物，交流读书心得，在沉浸式阅读中汲取知识养分，涵养良好家风。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即理论宣讲、经典诵读、国画美育、知识问答、数字推广于一体。宣讲志愿者围绕爱国情怀、红色精神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红色力量。国画志愿者带领大家诵读经典，体验书画创作，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现场开展党史国防知识问答，厚植群众爱国爱党情怀。现场还积极推广百草园、学习强国、陇上飞跃数字阅读平台，构建实体书屋加数字阅读立体化阅读服务体系。此次活动进一步激活了基层文化阵地活力，有效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理论宣讲、护苗宣传、文化体验等文明实践活动，持续擦亮书香乡村品牌，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文化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2: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3: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2: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
4: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节草接花遍地愁，龙争虎斗几时休？抬头吴越楚，再看梁唐晋汉周。几句定场诗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宋江和吴用的方案研究完了，就开始落实。到了第二天呢，派关胜带领一哨人马去直接攻打北关门，然后呢还有一些战将在城下擂鼓助威啊。这一天关胜领着兵马来到城下，这城上这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石宝他们打过胜仗了，一看今天你们还来，来呀，那咱再玩一玩。石宝领着军马打开城门，哇，像潮水一样就杀出来喽。关胜举着刀就迎战石宝，这石宝也知道关胜厉害，关胜这大刀嘁哧咔嚓砍的是非常勇猛啊。砍着砍着就发现关胜啊有点力不从心了，拨马就走。石宝一合计，你想跑没门，赶快打马就追。临阵这功夫啊，就把大炮支起来喽，扑通扑通扑通，这大石炮啊就放起来喽。这炮声一响，各个城门都开始攻城，呜囔呼喊的冲啊杀呀，把这个方太子给他活劈了呀。宋军的兵马一块是摇旗呐喊呐，就冲上去了。尤其是卢俊义领着林冲在攻打侯朝门，当他们的兵马来到城门口一看，哎呦，这门怎么不关呢？而且还下着吊桥。刘唐啊，他求胜心切，一合计我得抢头功啊，打马挥舞一把大刀，踏踏踏踏，领着兵马就进城喽。城上一看，刘唐飞马进城了，咔嚓着一斧子就把这个吊城门的大绳索给砍下来喽。咔嚓一下子，一个大闸板就落下来喽。哎呀，可怜刘唐啊，冲的劲儿过猛喽，是连人带马被拍在门底下喽。这林冲一看，哎呀呀，不好不好，赶快领着兵马就败回去了。林冲一败回去，各处的宫门部队全都停了，都不敢往前冲了。林冲那么勇猛都冲不过去，咱们可别送死了， 再说刘唐那也是员猛将啊，结果挂了，看来咱还真得研究一个方案呐。当宋江一听又折了刘唐，哎呀是放声又哭起来喽。刘唐兄弟啊，刘唐啊，你号称赤发鬼，立过那么多战功，没想到你也挂这儿喽。这水浒传介绍的这刘唐啊，那可是朝天王最早的班底儿啊，当年就是他给晁盖朝天王送的信儿啊，朝天王又把他保下来了。后来朝天王归了西以后，宋江继了位了，他在水泊梁山可以说跟这些弟兄是忠心耿耿啊。没想到这回他在战场上又献出了他的生命啊。刘唐这位好汉，他在水泊梁山可以说是最早的首领之一。他的死啊，在《水浒传》的原文还真为他写了几句。怎么写的呢？百战英雄士，生平志未详，忠心服社稷，义气助家邦，此日萧明道，何时马渡江，不堪哀通意，清泪直流从。这几句词儿啊，你看咱说书的强捣鼓出来，你要是拿到场合上啊，怎么读怎么别扭。后来时间长了，咱就琢磨啊，有的时候不是咱们别扭，是咱们现在语系变了。咱们打个比方说吧，毛泽东有一首诗，忽报

人间曾伏虎，瑞飞顿作倾盆雨。你怎么念怎么别扭。可是你要是按照古代这语系啊，也就是说早先汉民的发音，这念起来就不别扭了。怎么说呢？那湖南人管鱼啊叫鹿。有个湖南的老红军爱钓鱼，你就问他，你说你干嘛去啊？我钓鹿去了。那你要按这个语法呢，你再读一读，他就不别扭了，他就上韵了。忽报人间曾伏虎，瑞飞顿作倾盆乳，这不就合辙押韵了吗？我估计啊，这作者是明朝人，他要写这首诗可能也是根据当地的发音不一样。现在啊，咱这普通话变了，有的时候你读起来就别扭。所说的官话官话，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国都在哪儿，也就是说首都设在什么地方，那么首都话就变成官话了。咱要说大宋朝啊，那官话就是河南话，现在呢就是北方语系了。假如宗山先生要是继续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恐怕广州话那粤语就变成普通话了。也就是说呀，这粤语差点没成官话。假如粤语真要是成了官话，咱就得说鸟语了，那可就把这些说相声的，像我这样说书的，还有演小品的，说快板的，弄失业了。怎么说呢？咱不会说鸟语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这时候吴军师就发表观点了，刘唐弟兄已经死了，人死啊不能复生了，咱们应该总结教训。宋头领啊，您还是我们的主心骨，您可不能再哭坏了身子了，咱得想办法研究下一步的方案，好给弟兄们报仇啊。对呀，这李逵来了精神头了，哥哥你放心吧，明儿个我和鲍旭、项冲还有李衮，我们四个人呐，一定要把石宝给劈了。宋江看了看李逵，黑子黑子，你不知道啊，这个石宝本领高强啊，恐怕你们四个也近不了他身呐。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我这俩大板斧也够他喝一壶的了。这李逵求战心切，宋江一合计，那就别灭了你的刚强，你愿意试啊，你就试一试吧。好好好，哥哥你看我们的好消息。这天晚上啊，他们也没少吃也没少喝呀，这四个将领啊吃饱了喝足了，回去好好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他们就来到阵前了，赶快安排关胜、欧鹏、吕方、郭胜，你们一定要做好接应，赶快安排关胜、欧鹏、吕方、郭胜，你们一定要做好接应。这时候他们来到这北关门下，开始摇旗呐喊、擂鼓叫战喽。这李逵拎着两把大板斧立在马前，鲍旭呢挺着那把大板刀，瞪着俩大眼睛，就等着一声令下冲杀上去。这项冲、李衮也都各自一手拿着团牌，一手拿着飞刀24把，挺着大铁枪啊，伏在两侧。就看城上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喽。石宝啊，骑着一匹青鬃马，拿着披风刀，领着两员战将把城门吊起来，踏踏踏踏踏，打马就出来迎敌呀。还真有一首诗，这首诗啊是原文：关镇李逵心似火，项冲、李衮满团牌，三人当阵如雄虎，专待仇家石宝来。哎，你看这几句啊，写的多少就上点口了。再看上手是吴直，下手是联名，三员战将一块儿
从城里就杀出来喽。这李逵一看你们仨出来了，李逵是个不怕死的人呐，大吼一声：“来吧来吧来吧，看看你们的马蹄子硬还是我李逵的斧头硬。”他们四个就冲着石宝冲上来喽。石宝挺着披风刀就迎过来喽。这功夫，这石宝的马就到了李逵的跟前了。李逵举起大斧，咔嚓就这一下子把马腿给砍断了。石宝扑通一下子由马上就跌下来喽。要说石宝闪身闪得太快了，这石宝确实是高人一筹啊，他一闪身就把身子躲进了马群里了。鲍须上去一刀把连明给砍下马来了。这连明一被砍倒，敌军可就乱了。宋江把马军带到了城边，结果城上这滚木雷石噼里啪啦，还有这些烟料子就扔下来喽。宋江一看恐怕有闪失，赶快下一声令撤军呐。宋江一下令撤军，可鲍须啊他冲进城里去了。宋江一看，哎呀呀，鲍须啊鲍须，你快回来呀，可是晚喽。石宝他不是躲在马群里了吗？他呀趁着马往回败的时候，他就藏在这城门里边了。一看鲍须挺着枪过来了，他从旁边扑就是一刀，可怜鲍须就被他砍喽。这项冲李衮赶忙护着李逵得回来呀，赶快撤撤撤，鲍须算是把命搭进去喽。宋江的兵马很快就退回来喽。这一仗啊，又损失一员大将，就是鲍须呀。宋江是照样一顿痛哭流涕呀。李逵很少没眼泪，这回啊李逵也哭了。我逞能逞的呀，我干嘛好逞能呢？不用一看，得了得了得了，别哭了别哭了，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啊，损了一员战将啊，就总结教训吧。他也明白这鲍须是李逵的副手啊，李逵打仗离不开鲍须，他俩出去打仗啊格外对撇子，这回李逵啊就等于缺个胳膊一样。大家伙正在烦恼之间呢，就看谢珍谢宝来了。他们来是报信儿来了。报什么信儿呢？这谢珍谢宝一直在南门外二十来里地儿，这个地方小名叫范家村。范家村河边上有十几条船，他看船装的满满登登的，他俩就觉得奇怪，装的什么东西啊？他一打听问明白了，原来啊是富阳县的一些渔民给方腊的南军送粮食。他俩想当时把这些送粮的给杀了算了。就在他俩要动手的时候，船东跪下了：“你可别杀我们呐，我们都是好家儿女，都是大宋的子民呐，我们被方腊逼得走投无路才给他们运粮啊，我们要不为他们服务，他们就杀我们一家老小啊，请好汉爷爷饶我们一命吧。你们既然是大宋军，我们原来就是大宋的子民呐，咱们军民一家人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弄个军民一家人。不过呢现在这谢珍谢宝也确实归了大宋军了，那也是名副其实的大宋军人了。大宋军人保护老百姓，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子弟兵不保护百姓，那叫什么子弟兵啊？再说谢珍谢宝他们是猎户，原来都是穷苦人出身，一合计得了吧，咱们呐别杀他们，兴许还有用。这些个船夫再谢了谢珍谢宝的不杀之恩。谢珍谢宝这一了解，把情况全明白了，他们是被逼无奈为方腊的军队送粮食啊，他们这十几条船

都装满了粮食，加在一起有好多担粮啊。谢珍谢宝一合计，得了，把这些东西啊给他劫了吧。就这么着驾着船就回来了，回来跟宋江一报告，宋江当时正犯愁呢，粮草要接济不上了，一听说有这么多粮食运过来了，哎呀，这可太好了。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钱呐。这回好了，咱们又有粮草了，赶快把这船呐靠过来，把粮食卸了。哎呀，大家伙为谢珍谢宝拍手叫好，刚才那悲痛的气氛一扫而光啊。为这件事儿，你看那《水浒传》原文也写了四句话：谢宝趁营忽报信儿，凉州数十泊河边，萍水说雨方天定，此事成功破敌眠。最高兴的是军师吴用啊，他正为粮食犯愁呢，没想到这粮食真是从天而来呀、啊！赶快请先锋将传令，谢珍谢宝你们俩立下了头功，光立下头功还不算完，还得再立新功。这再立新功就是让你们带炮手临阵，再带上杜迁儿、李云、石勇、周渊、周润、李立、白胜、穆春、汤龙、王英、扈三娘、孙欣、顾大嫂、张庆、孙二娘，你们这些人都装扮成少工，在船上啊驾着船，记住啊，不要出现破绽呐。这回啊，成功与否就看你们的了。不用让宋江下令这么安排，他究竟要干什么呢？咱不已经说了吗？将计就计呀、啊！他对这些人交代了，这次是事关重要啊，成败与否就在你们了。不过你们记住啊，真要成功了，咱们先锋将必有重赏。当时这些将领都表了态：“放心吧，首长，我们一定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你这么说吧，他们都表了决心，既然表了决心就开始实施啊。他们重新上了船，把船舱都装上了刀枪器械，上边也得装点粮包。从表面上看，起码也是像回事儿似的，送粮嘛，你不能一点粮食不搁呀。众位将士啊都躲在船舱里猫好了，把这船在江边就排开了。原来船上那些少工还得让他们继续担当少工啊，他们起码是本地人，本地人他们用当地的语言跟南军一沟通很方便呐。你像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是山东人多，这山东人说起话来这就走味儿了。这些山东大汉一说话啊，我说呀，你干嘛呀？啊，我们送粮食来了，快开门吧，那不麻烦了吗？一听就是外地人呢。吴用跟这些少工都交代明白了，你们也说了，你们谢我们不杀之恩，你们也是大宋的子民，这回啊，需要你们帮我们把这场戏演好，把杭州城拿下来，你们才能重建你们的家园呐。这些人也是非常高兴，我们必定回到了大宋军的怀抱了。好，放心吧，我们保证把这场戏啊演好。等一切事都安排完了，谢珍谢宝跟这些少工划着船就直接来到了城下。到了城下就叫门呐，当地的少工一喊，守城的就听见了：“你们等着啊，我们报给方太子，方太子下令我们才能开城，眼下是非常时期，你们稍等一会儿。”不大一会儿啊，就回信儿了，方天定安排守城的吴直打开城门，来到江边点了一下船只，点完了数回去

0: 跟方太子这一汇报，方太子一核对数字啊，差不多，不过他也得加点小心，安排六员大将带领一万军兵由大城里就出来了。到了船跟前呢，先检查检查这船上的粮食，咱不已经说了吗，表面上都是装的稻谷啊。好了好了好了，开进城去吧。这船呐，就开始往城里边滑呀。进城里边就没人看着了，这船呐就被领到了一个大码头，估计这码头啊就是专门装粮的码头。船到了码头，靠好了船了，把缆绳也都系好了，过一会儿就安排卸船了。卸船可别卸漏啊，一卸漏就麻烦了，就表面那两层是粮食，底下呀装的都是器械还有大宋的军兵。这功夫天就晚了，天晚了就不能卸船了，明天早晨再卸吧。明天早晨卸船呐，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啊，你看船里边有一位谁呀，轰天雷凌震，他把藏在船舱里的大炮架上喽。这炮声就是命令啊，这凌震从大木箱子里把这子母炮架好了，就开始点火喽，咕咚咕咚咕咚。子母炮嘛，一放就连环炮，这炮一响，炮声就是命令啊。宋江领着人马已经在各个城门口准备好了，一听炮声响了，这就开始发起总攻啊。这一发起总攻，方天定一听，什么深更半夜要攻城，赶快给我迎敌。他是披挂上马到城门口开始迎敌，他把军士也都分派好了。结果发现坏喽，城里边来个诚心大开花喽。尤其是这三员女将啊，在战场上很少发挥威力，这回我们进到城里边，我们可得发挥威力喽。水浒传这本书的原著对这件事啊，还真就用几句话描写一下子，怎么说的呢？良民五千财运棒，三员女将入城来，车厢火炮连天起，眼见杭州起义祸灾。再说这城西山内的李俊也得到令了，指挥着军马就杀进了净慈港。这净慈港也是个大港啊，夺了好多的船只，就从湖里也开过来喽。这拥金门一上岸，可好嘛，众将纷纷去抢占水门。李俊、石秀首先登城，在夜幕当中和敌军就混战到一块喽。这功夫你看南门呐也顶不住了，敌军从南门就败走喽。这时候方天定在马上啊一看，哎呀，怎么手下的这些战将一个也找不到了，就有几个步兵啊在跟着他，这都是他的贴身护卫呀。得了吧，我也从南门逃吧。哎呀，就像漏网的鱼丧家之犬一样啊，急急忙忙的逃出去喽。一直逃到五云山下，就看江里走来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刀啊，赤条条的腾腾腾的由打水里就跳到岸上了。方天定一瞧，哎呦，这位来的这么凶啊，我可别惹他，打马就走。可没想到这匹马呀，今儿个这四条腿就不动了，这马不动腿他就走不了啊，好像有人把他脚环子勒住一样啊。你看那汉子很轻松愉快的就来到马前，把方天定戳拉一下子给扯下来了，上去就一刀把方天定就结果了。然后他一飞身跨上了方 天定的这匹马，这位是谁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等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正版。

0: 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蜘蛛罗网护体，蜀道余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几句老话说完了，咱呢还得书归正传。接下来咱就得聊一聊这个方太子被马上让人家给扯下来了，一刀把命给他结果了。哎呀，这个方太子跟他爹起事造反，本来想造反成功了就能享尽富贵荣华了，可没想到啊，这大宋朝这天子也不是白给的，你想反就反呐，没门。这不是利用水泊梁山这些人马前去消灭江南方腊这些造反的兵马，这一下子方太子这命啊是交代这喽。再说这个大汉是谁呀？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在水里边腾就上来了，拎着大刀就把马给吓住了，把人给杀了。等梁山的兵马追到近前，仔细一瞧，哦，认识，不光认识，还是梁山的弟兄。这位是谁呀？原来这位好汉正是船伙张衡。这时候林冲呼延灼领着人马也到了六合塔了，一看，哎呀，张衡啊，你从哪儿来呀？张衡连理都没理他们，打马就跑进城里了。这功夫宋先锋的大队人马都进到城里边来喽，宋江赶快占领了方天定的行宫。他是太子啊，太子就得有行宫，这行宫啊就是这个方天定的帅府。这回这帅府就变成了宋江的大本营了，宋江在帅府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了。一看这兵马基本上都进来了，杭州城啊全掌控在宋军的手中了。这时候突然就听哒哒哒哒哒，跑进来一匹战马，这马背上有一条好汉，手提一把大刀，这刀啊还滴滴答答的淌着血。大家伙这一愣神儿，就看这个骑马的好汉来到宋头领面前，滚下马。宋江一看，哎呀呀，这不是张衡吗？兄弟啊兄弟，你打哪儿来呀？ 啊再说阮氏哥们上哪儿去了？宋江一直惦念着这几个水军头领。张衡来到跟前放声大哭啊，哥哥呀哥哥，我听说我的哥哥张顺已经不在了，是吗？是啊是啊，张衡啊，我对不起张顺弟弟啊。张衡啊听到这儿是放声大哭啊。结果这一哭，哎呀，这哥们感情确实深呐，打小一块长大的，没想到我活着他没有了，这一下子哭悲泣了。众弟兄是连捶带叫啊，可下把他弄醒了，赶快扶到了帐房啊，给他先喝点参汤缓一缓神儿。宋江让裴宣、蒋敬写好了功劳簿子，大家伙 都立下。

战功啊。来到近前，知道李俊石秀生擒了吴直，这三员女将也立了功喽，把张道元给擒了，林冲也立了战功，谢珍谢宝也都立了战功啊。可没想到石宝逃跑了，邓元觉逃跑了，王继、姚忠还有翁科让这五员占领啊也跑了。宋江赶快安排出榜安民，犒赏三军，把被俘的敌将都派人用木龙囚车押往张昭讨驻地，听候张昭讨的发落，其他的事就甭管了。哎呀，这下子宋江是非常高兴，赶快大摆筵宴呐，好庆胜利呀。忽然有人来报，说是阮小青儿从江里上岸了，已经进城了。宋江更高兴了，可没想到也有坏消息传来了。这坏消息就是宋头领知道了侯健和段景柱不熟悉水性，结果赶上大海潮了，把他们卷进海里，被海水啊给淹死了。这就又损失了两员战将，宋江又是好一顿的痛哭。光哭也没用啊，还是那句话，人死不能复生啊，怎么办呢？宋江就得研究，赶快咱们开始做最后的一次决战。这次决战就是拿下潞州。在兵发潞州之前，宋江啊安排一些出家人，让一些僧人呐、在这儿建了一座寺院，给这个寺院起个名叫金华太保寺。把这些工作都交代完了，下一步呢，宋江就得研究怎么能跟朝廷为弟兄们请功。他就把他的想法报告给刘光世这副都统了。刘光世听说宋江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也是非常高兴，对宋江就交代一番，你放心吧，宋先锋啊，你们所有的将领为朝廷尽职尽责尽忠，这些事我都如实的上奏朝廷，绝不能埋没将领们的功绩啊。看来这个刘都统啊还真有点人性，起码他知道梁山好汉为大宋国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那可真不容易啊，谁不珍惜生命啊，让人家梁山这些人为你们玩命，高高在上情现成的，国家有难了，让梁山弟兄们帮你们平天下，你们只要有点人心呐，都得合计合计，人家宋江的人马付出的太多了。你还真别说，这朝廷接到了刘光世的表奏啊，还真就派来了天使官呐。这天使官带来好多贵重的礼品，有锦衣，有御酒。这御酒一共是35坛，锦衣是每位将领都有一件啊。你可别小看这锦衣啊，这锦衣要是穿在身上啊，那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啊，等于今天给你发一身将军服啊。梁山好汉都是些贼寇出身，穿上皇上赐给的锦衣，凯旋而归的时候，走到大街小巷，那姑娘媳妇儿见到这些身穿锦衣的将军，都得另眼刮目相看呐。梁山这些好汉将来真要是凯旋而归了，回到东京汴梁城娶个好媳妇儿，消消停停舒舒服服好好过日子，那是问题不大了，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时候啊。行了，说了半天，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时候皇上派来的天使官代表皇上赐给他们好多礼品，梁山这些好汉是非常高兴啊，大家伙是一边喝酒一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呀。宋江也得陪着天使官喝酒啊，天使官就得问，你们这些弟兄为什么一边喝酒一边流眼泪呢？皇上赐给你们御酒
这是大喜的日子。宋江就把他们当前的情况跟天使官如实的汇报了。我们来的时候是108员战将啊，我们打王庆、平田虎，确实收降了好多王庆和田虎的战将。不过那些个战将，我们从来不让他们担当主力啊，有的已经留给朝廷了，有的我们带来了，也没让他们冲锋陷阵，都让他们做后勤保障。所有的重担都是我们梁山将领承担了。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天使官也是很感动，既然这样，那么下官回京必当奏闻皇上。看来这个天使官也是一位正直的官员。过了几天之后，天使官就得回去了。天使官走了之后，宋江卢俊义开始整顿兵马，做好最后的决战。几位首领得商量一个对策呀，他们几个商量来商量去，达成了共识。宋江和卢俊义还得各领一路军马，兵分两路进攻西州和潞州，谁取潞州谁取西州，两人呢得分一下子。后来俩人一合计，咱俩呀比点儿，怎么比点儿？拿个骰子扔出去，谁的点儿大谁就打西州，谁的点儿小谁就打潞州。为什么都争着打西州啊？因为这西州离清溪洞近呢。这清溪洞就是方腊的老巢啊，谁打下了西州就能直接捣毁这清溪洞，都想立头功啊。吴用一合计，我当个和事佬吧，我看这么办啊，你们俩呀也别比大也别比小，要我说呀，你们俩抓阄，做一个潞州做一个西州，谁要是抓了潞州，哎，你就打潞州，谁要是抓了西州啊，你就打西州。两个头领一听乐了，好吧，你就负责做这个揪。卢俊义时间不大就把这俩揪做完了，然后放在小笸箩里边，来吧开始摸。哎，这一摸，卢俊义啊摸到了西州，宋江摸到了潞州。宋江一合计，我说贤弟啊，既然你去打西州，打完了西州咱们俩尽快取得联系，咱们俩最后一会儿攻打清溪县的方圆洞。好，一言为定。两位首领就把这个事儿啊定完了，定完了就开始分配将领了。宋先锋带领大小将领是36员，手下头一位是吴用、关胜、花荣、秦明、李应、戴宗、朱仝、李逵、鲁智深、武松、谢珍、谢宝、吕方、郭正、樊瑞、马林、燕顺、宋清、项冲、李衮、王英、扈三娘、凌震、杜兴、蔡福、蔡庆、裴宣、蒋敬、玉宝寺。水军头领正副偏将一共有7员呐，大小的船只随军进攻潞州。这水军呐有李俊、阮小二、阮小五、袁小七儿，还有同威、同猛、家长孟康。副先锋卢俊义带领大小的战将28员前去收取西州和玉关岭。28员战将头一位就是神机军师朱武。这朱武咱在前文书也没少介绍，不过这段打仗当中啊咱很少提他。那么到了最后，这朱武得发挥他的潜能。接下来是林冲、呼延灼、九纹龙史进、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单廷圭、魏定国、孙立、黄信、欧鹏、杜迁、陈达、杨春、李忠、薛勇、周渊、周润、李立、李云、汤龙、石勇、石谦、
和丁德孙。

再加上孙信顾的嫂张庆孙二娘，看看最后吧，两口子对两口子安排完了，鲁先锋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了。单说卢先锋选了良辰吉日，在这一天辞别了刘都督，拜别了宋头领，带领着手下的弟兄，引领30000金兵进临安，走山路奔敌军的老巢进发。卢先锋走了之后，宋江也得整顿兵马开始进军呐。宋江整顿兵马船只，把这些将领都安排好了，也是择吉日大队出征啊。宋江出征是水陆并进，要说有些事赶巧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杭州城就开始流行一种瘟疫了。那年头这瘟疫就是黑死病，得上了瘟疫就上吐下泻呀。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啊，有好的医疗设备和条件，这得了瘟疫就麻烦了。现在这医学技术发达了，别说瘟疫啊，什么 SARS 病毒啊，还有什么新冠肺炎呐、都不在话下了。那时候人们没有这种能力呀、这瘟疫一流行，有6位将领就不能出征喽。都谁呢？船火张衡，还有穆弘、孔明、朱贵、杨林、白胜，这几员将领就得先养养病，其余的众将跟着宋江赶快兵发潞州啊。宋江现在是37员战将啊，这37员战将直接沿着江路往阜阳进发。这两路兵马都开始出征了。这时候你说柴进和燕青他们提前出发了干什么去了？他们可有重要的任务啊。这两位梁山的将领为宋江取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啊。他们两个就带几个随从，也没带千军万马，怎么能立下功劳呢？别着急，您听我这说书先生慢慢的给您交代。他们俩直接过了越州，就来到了楚蓟县了。到了楚蓟县呢，渡过了榆浦，就踏上了潞州的地界了。到了关隘呢，被人家给拦住了。小旋风柴进还了得，人家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呐。这军兵把他一拦截，人家是有问必答。他对这些军兵就说了，我呀是中原的一个秀士，我来江南要观一观江南天子的气数啊。啊，这些人一听，你这位中原的秀士能观一观我们江南的气数，你知道我们这皇上能不能当场啊？这些人呐都抱着好奇的心，都希望他们的江山永固啊。你看人家这柴大官人装得像，而且仪表不俗，手里边拿着个小折扇，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是句句在理呀。这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啊。我说这位秀士都哪两仪啊？阴阳两仪啊。哦，阴阳两仪啊。两仪生什么呢？两仪生四象啊。那么这四象指的什么呢？少阴少阳，老阴老阳。四象生什么呢？四象生八卦。那么这四象生哪八卦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正是牵三连，坤六断，离中虚，坎中满，震养鱼，艮扶碗，兑上缺，巽下断，864，386爻。哎呀呀，这位先生，您说的这

和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呀。对呀，这阴阳五行，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素以土。相生指的什么呢？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指的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这火又克金，相生相克，这是五行之法呀。你还真别说，就这么几句啊，把这些守关爱的给弄蒙圈子了。别看这些常理，一般的老百姓啊还不太明白，在人家柴大官人嘴里边说出来，他就有份儿了。这些守关的赶快呀，得报上去啊。来了一位秀士啊，这位秀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会阴阳，识得六甲风云，能辨别三光气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啊。人家是看我们江南天子的气数来了，把他赶快请到上乘之座吧。这一下子人家就变成了上层人物了，这消息就传过来了。很快这潞州右丞相祖师远就得到消息了，他把朝中几位大员都找到一块儿了，他把这情况就跟他们说了。来的这几位大员呢，有参政沈寿，还有签书恒毅、元帅谭高，这四位大人物在一块儿就议论开了。听说中原来了一位秀士，这位秀士可了不得，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料事如神呐。咱们何不把他请进来，跟他探讨一些事情呢？对呀，赶快派人把小玄风柴进就请过来了。这些人一见面也是相互客套一番。这柴进人家见过世面，啥场面没经过呀？根本就没在乎，显得是不卑不亢啊。再说今天这柴进在他们面前一亮相，这几位大员就看柴进呐，年纪不到30岁，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着面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臂葛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圆包耳朵。哎，你还真别说，真有点男生女相。那嘴角微微的还有点下垂，不但显出刚毅之威，还稍微带了点儿傲慢之态，头上戴着橙子巾，身穿鹤氅，显得非常潇洒自如啊。这功夫这个右丞相祖师远赶快起身，很客气的就问了几句话。柴进是有问必答呀。祖师远问完了，这几位也是挨个的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柴进是高谈阔论，一一做了回答。这时候你看娄敏心里边对这位柴进就产生了敬意了。哎呀，这位先生真不简单呐。得了吧，到了饭时了，留下吃顿饭吧。这下子可好，摆上了上好的酒席，款待了小旋风柴进和他带的仆人燕青。燕青呢是该说就说，不该说绝不乱说。再说燕青也是知书达理，这主仆二人这下子可露了脸喽。当时在清溪县来了好多个学者，早年间不有那么一套科吗？米脂的婆姨，四川的辣妹，湘女多情，江南的秀才，三江的学子。什么意思啊？说是江南这些才子特别多，这些个才子都要

0: 一会这小旋风柴进，这一会小旋风柴进可就惹出麻烦喽。他也没想到，他来到富阳，这么多才子见到他之后，给他出了一道大难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唐尧禹舜夏商周，自古忠奸斗不休，名利场上争权势，富贵流中锦飘游。接下来咱还得书归正传。哎呀，这个小旋风柴进这一到江南可露脸喽。江南这些才子来了好多呀，他们听说中原有一位了不得的修士啊，料事无神呐、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前知500年，后知800载呀、咱前文书不说过李淳风的推背图吗？哎呀，这下子可了不得了，说是比李淳风还厉害。有些事儿就怕传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一传呐，可就传得神乎其神喽。这下子可好，小旋风柴进在富阳这一带可就出了名喽。这些个江南的才子见到了小旋风柴进，一看柴进这气度不凡呐、人家燕青在旁边伺候着自己的先生，显得更加出色。你看人家一主一仆，那可真是知书达理呀、这主仆二人是有问必答，人家谈的是头头是道啊。咱得说书的没法形容，反正啊，这小旋风柴进可露脸了。这小旋风柴进的出身咱就不多讲了，在水泊梁山这些人物当中，人家是出身名门呐。按现在的话说，不光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像有的官二代动不动我爸是李刚，那水平跟柴进他简直没法比呀、浪子燕青更不简单呐。人家是玉麒麟卢俊义的弟子，京都的李师师是什么人物啊？人家李师师可是京城的名妓呀、李师师不光相貌漂亮，而且是多才多艺，吹打弹拉样样精通，要不怎么能被皇上宠上了呢？就是这么一位才女也看好了浪子燕青喽。她不光认为浪子燕青是个小帅哥，更主要的是佩服浪子燕青的才学过人呐。这浪子燕青今天和小旋风柴进这一主一仆一搭档，就像演双簧和小品似的，呵，可以说演的是天衣无缝啊。

之人佩服极了。哎呀，这一主一仆简直是出口成章啊，这些人彻底的服气了，这些才子都服气了，你说这些官老爷们不更得服气了吗？聊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人家这位柴大官人才把自己的真名实姓跟大家伙一一做了介绍。哦，这就是中原有名的大学士柯隐呐。他们怎么知道是柯隐呢？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这吴用早就跟这个小旋风柴进嘀嘀咕咕的交代过一番，交代的中心内容就是让小旋风柴进做一番安排和准备，到时候你呀必须得走一步险棋。这个柯隐是谁提供给大家伙的呢？咱前文书不是讲过有一位世外高人叫萧佳慧吗？这萧佳慧在江南有好多学友和弟子，这个柯隐就是萧佳慧的好朋友，而且柯隐是文武兼备呀。到时候一旦有用着这个柯隐的话，你们就可以打柯隐的旗号。柯隐上哪去了？柯隐早就隐居起来喽。大宋朝啊有好多个隐士，后来据说周同也隐居在山林里了。据传说这个柯隐啊，他是文武兼备啊，有智勇双全，善识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风云，贯通天地气色，三教九令诸子百家无不通达。这次是专门望天子气象而来呀。既然望天子气象来的，这些个文臣武将马上得汇报给方腊呀。方腊现在呀在江南占领了一些州衙府县，号称永乐皇帝。这位柯隐是专门观看天子气象的，方腊很快就得到信息了。既然他能知道我的天子气数，那我何不见他一面呢？方腊就下旨了，在他的行宫要召见这位大秀士柯隐。咱们是简短截说，柯隐呐还真就在金銮宝殿拜见了方腊。他一看方腊，哎呀，他大吃一惊啊！但见方腊身高足有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自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道剑眉俱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面流冠，珍珠九串光滑闪闪，身穿一件金黄色的滚龙袍，是掐金线走金线，绣出了龙探爪蟒翻身，下边是海水江崖，宽片的云锦，腰束八宝带，金黄色的中音，足下一双滚龙靴，坐在那儿显得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呐、啊！你还真别说，这方腊还真是一表的人才。柴进见到方腊，也得给方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人家是皇上啊！这时候方腊呀，喊了一声：“平身看座。”身边的小太监赶快就得拿一把椅子。柴进也没在乎，端端正正的往那儿一坐。这回这方腊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位小旋风柴进，哎呀呀，他大吃一惊啊！小旋风柴进那可真是一表人才呀，面似副本，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相貌堂堂啊，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坐在那儿是不动自威呀。方腊一看这位柴大官人呐，心里边就格外的喜爱呀。这可真是有龙子龙孙的气度啊！这样的人，我要是能留在我的身边，那可真是我的福分呐。看到这儿，他心情高兴了，就问他一句：“

贤士啊，听说你能观望天子的气色，能不能给我观察一下我的气色如何呢？柴进不慌不忙地启奏道：“臣柯隐，建居中原天子之乡，父母早就离世了，只身学业，传授先贤之秘诀，受祖师之玄文。今日夜观前向，见地星明朗，正照东吴，因此不辞千里之劳，望气而来，特至江南。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起自潞州，今得展天子之圣言，保龙凤之姿，听天日之表，正应此气，臣不胜幸甚之至，言气再拜。”《水浒传》原文还真就为这段啊特意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写的呢？五色龙光照碧天，冲冲佳气霭翔烟，定知有客乘黄屋，特地相寻到御前。什么意思啊？我呀看了天象了，冲冲佳气霭翔烟嘛，就知道有客乘黄屋，这天地啊又有一位新天子诞生了，我特意哎就找到这儿了，这不是到御前看见我眼前这位真龙天子了吗？你说这番话要说出来，这方腊乐得屁颠屁颠的，他做梦都想当上正经八百的皇上啊。眼下他这个皇上啊那是赝品呐、这杭州都被人家大宋军给夺走了，他这个皇上啊他能坐得稳江山吗？他能不着急吗？方腊一听，哎呀这可高兴坏了，寡人虽有东南地土之分，尽被大宋军的宋江领着兵马一连向夺了我好多城池啊，哎呀马上他就打到我这龙兴之地了，真不知道怎么对付才好啊。这方腊什么意思啊？你既然已经观了天象了，你能不能再帮我出出主意，守住我的江山呢？方腊的意思小旋风太明白了，用老百姓的话说，扒开方腊的屁股蛋子都能知道方腊前天晚上吃什么东西了。柴进得抓住机会啊，我何不趁机这么办呢？万岁呀，臣闻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难失之难，今陛下东南之境开基以来席卷长驱，得了好多州衙府县呐、如今虽然被宋军占领了一些，不久气运复归于圣上您呐、陛下非是江南之地，包括所有中原社稷，已属于陛下所统，以享唐虞无穷之乐也。汉唐两代盛世亦不可及也。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夸的，把方腊夸的都找不到北了。方腊一听，哎呀，高兴的屁颠屁颠的，赶快把那把椅子换了。换什么呢？换玉座呀。啊，还有玉座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换个大沙发，好好的让他坐在那儿舒服舒服，这可是高规格啊。然后赶快又安排这伙食班子大摆盛宴呐、这一下子可好啊，把江南好吃的东西都给我全摆上来，什么天儿飞地跑的，水里浮的，炒壳蹦的，是应有尽有啊。这一下子这个方腊是高规格的款待了咱们这位小旋风柴大官人呐。

这酒席宴中，方腊非常高兴，他是亲自把盏呐、频频举杯，一边敬酒一边啊，当场就加封小旋风柴进为中书侍郎。用现在的话说，这一步啊，就把这官当到位了。侍郎啊，那就是一个部级干部了。这小旋风柴进没想到到了江南还当了官了。哎呀，这官可不小，中书侍郎。这中书省就是宰相府，宰相府的侍郎还了得呀，可以随便的进出皇宫啊。哎呀，这方腊就像得了一位宝贝似的，天天有小旋风柴进陪着呀。柴进呢，得给他讲一些这古今中外的典故，还得给他讲一些历史上啊，这些帝王都有哪些帝王之术。这回这方腊是大饱耳福啊。哎呀，他简直啊离不开这个小旋风柴进了。这下子可好，这柴进呢，在他面前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再说宫里边这些人，有的呀羡慕柴进，有的心里边啊也有点不舒服。哎呀，咱们跟你拼拼杀杀的这么长时间了，咱还比不过原来的会念经的和尚。他倒不是说柴进是和尚，就说呀，人家柴进把自己的才华在方腊面前一显示，让方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两人好的就像一个人似的，有时候一天要是看不到小旋风柴进呐，心里都发痒痒。一来二去啊，他就有了想法了，我得把这个才子拢在身边呐。你看古代啊，这竞争也讲人才竞争，怎么能把这人才拢在自己身边呢？他思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好主意。哎呀，怎么办呢？哎，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想起自己那金枝玉叶公主阁中待嫁呀。什么意思？我这公主还没找婆家，我安排我手下的左丞相，就是那个楼丞相，让他做媒，把我这女儿许配给柴进，让柴进做我的驸马，我再封他为驸马都尉。他不就得忠心耿耿的保着我的江山吗？好好好，就这么办。他把这意思跟楼丞相这一交代，楼丞相赶快就得办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好办，咱们这个柴进呐，捡了个大便宜，娶了个媳妇儿，这媳妇儿还是一代的公主。哎呀，这下子咱这个小旋风柴进呐，这回是双喜临门呐，娶了公主当媳妇儿，又被皇上加封为驸马都尉，这就可以随便的出入皇宫了。这回小旋风柴进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呀。朝中这军机大事，皇上都跟他亲自商量，他把方腊的一切都掌握在手中了。这回方腊呀，你是跑不出宋头领的手心喽。但是说有一天呐，他跟皇上又在一块儿，他就给皇上进言了：岳父陛下呀，我看您气色正中，正被刚星冲犯呢，恐怕要有半年不安分呐，只待禀得宋江手下无聊一员战将刚星退渡，陛下复兴基业，席卷长驱，直占中原大地。方腊一听，寡人手下爱将数员呐，可是有些被宋江已经杀死了，是此奈何呀？柴进一听有门，马上就起奏了：臣夜观天象，陛下启书，将星虽多数十位，不为正气，莫久必亡。
却有28下手下的一伙人，可能要有十几员战将来降啊。这些个战他手下的一伙人，可能要有十几员战将来降啊。这些个战将都是星宿，他们都是为陛下所为啊。陛下一旦得了这些个星宿，必能开疆斩土。方腊听了，真能那样？哎呀，把他又高兴坏喽。你还真别说，《水浒传》原文呐，还真就为这事儿写了几句词儿：“柴进英雄事少双，什么用处便归降。高官厚禄七公主，一面原来为宋江。”这回啊，小旋风柴进提前就给这个方腊抠好耳朵了，到时候啊，你就等着上道吧。话又说回来了，宋江他们正在操演人马呀，得等着小旋风柴进那边的好消息啊，等机会成熟了，他们好水陆并进呢。过了些日子，这小旋风柴进真就把信儿捎过来了。这下子等到机会来了，就得抓住战机呀。宋先锋带领大队的人马奔富阳就进发了。富阳也有关隘呀，这些关隘都有人把守，你像什么国师邓元觉、元帅石宝、王杰、曹忠、温克让，这五员大将可真不简单。他们尽管打败了仗，但是他们的残兵败将现在啊也养了这么长时间了，也都有了精神头了，他们就是拼死也得守住富阳的关隘。当他们发现宋军的人马杀过来了，一边做好防守的准备，一边派人给潞州发消息啊，让潞州派兵马来增援呢。再说这右丞相祖士远派两员大将和指挥使带领10000兵马前来接应啊。正指挥使是白钦，副指挥使是景德，这两员大将功夫都是十分了得，都有万夫不挡之勇。他俩来到了富阳县，这宝光和尚一看这两员大将来了，非常高兴，当时两处兵马是合兵一处，抓住有利的地形，一定要挡住宋江的人马呀。这功夫宋江的大军已经到了七里湾了，宋江是水陆并进嘛，他们是一块进发呀。石宝一看上马带着流星锤，拿起了破风刀，离开了他的山头本阵前来迎敌呀。这关胜关大刀一看，你敢杀出来，那好吧，咱比试比试。吕方一看，别，看兄弟我的。吕方打马就杀上去喽。宋江在门旗里是关铁撂阵呐，这吕方跨下马掌中戟迎战石宝，那石宝使的是披风刀啊，他是举刀相迎，两人这一斗就斗了50几个回合呀。吕方号称小温侯，手使方天画戟，他打着打着，哎呦，就感觉到这石宝厉害呀，他就有些力不从心了。郭胜看明白了，得了，吕方啊，你下来吧。他打马就上来喽，两人合战石宝。石宝一看来俩，石宝也是没在乎，他是一口刀挑战两杆大戟，他们三个人就杀成了一个丁字形啊。双方打的这激烈就是甭提了，打着打着，忽然就听咚咚咚咚咚锣声响了，吹战的鼓，收兵的锣呀，这锣声一响，赶快就得收兵。怎么回事呢？原来宝光国师一看大江里这战船都飘过来了，坏了坏了，如果这战船一上岸，恐怕宋军要两路夹攻啊，那就得吃大亏了，赶快收兵吧。可这时候吕方和郭胜啊已经

0: 把这敌将缠在里边了，他想收兵收不了了。石宝一猛劲儿晃着膀子，又斗了五六个回合呀。这时候宋军阵上这朱仝一马当先，一条大枪也来助战。这石宝一看，来三员大将啊，得了，我打不过你们，我分开你们的家伙事儿，撤回去吧。宋江看明白了，手里拿着令旗呀、啊，把这令旗一摆，宋军是一鼓作气，哇，就杀过了富阳山岭。石宝的兵马就顶不住喽，这一下子就败下去喽。这一下败多远呢？败到桐庐县境内了。宋江也不含糊，是连夜进兵啊，一直追到了白峰岭，在白峰岭扎下了大寨。当天晚上又连夜派谢珍、谢宝还有燕顺、王来虎一丈青取东路，李逵、项冲、李衮、樊瑞、马林攻打西路。宋江来个趁热打铁，到桐庐县境内去劫寨去。他们去劫寨呀，水路也不能闲着，李俊、三阮还有两童，再加上孟康，这三员将领啊，指挥着水军也是一块进兵。可没想到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大事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塑胶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首批参与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的企业，涵盖了境内外实体企业及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等多类市场参与主体。据了解，本次跨境交割对应的20号交离岸货物，后续现货流向分为两条路径，一部分将装船海运回国，清关后运。

0: 一个场景里，我们看到这个造型非常奇特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它就是在这个工厂正在完成相应的一个搬运零部件的工作。它搬运的呢是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充电的一个口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它要非常精准的把它放置在这样一个焊接的位置。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机器人呀，它还具备其他的能力，在它的这个手啊拿了一个检测设备，完成一些质量的检测。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更换不同的工具，训练不同的能力，它就可以在工厂里啊完成不同的工作了。
1: 参展商张涛表示，
2: 我们必须要能够像人一样去自主的看到啊，我们要抓的这个料件到底在哪儿啊，然后呢通过这种合适的模型算法能够把它对应的这个抓取的位置啊去规划出来啊，那么抓起来之后呢啊，同时呢还要能够去通过它自身的底盘的运动能力和全身的协同控制能力，能够把这个料件精准的放置在我们的这个焊接台上。
1: 团队基于一套世界模型，模拟真实的物理环境，生成大量机器人在工厂学习的虚拟数据，并通过仿真训练让机器人学会干活。同时，机器人进入真实场景训练的数据也会反馈给模型，来帮助模型迭代优化。
3: 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4: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以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3: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3: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5: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5: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 全流程的这个任务。

0: 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除了静态的展示，明天也就是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正式开幕。今年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桌球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3: 更关键的是，这场比赛全部都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4: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5: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两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6: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5: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6: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到每个球路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它现在还是一个触觉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5: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7: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地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2: 科技浪潮之外，暑期文旅市场同样活力满满。这个暑假，天津出入境游持续升温，其中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均增长接近20%。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新卫、武晨的报道。
8: 这个暑假，天津迎来

0: 出入境高峰。这两天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随着邮轮靠泊，2100多名旅客从天津入境，开始自己的中国之旅。而就在8小时后，又有2200多名游客从这里出关，开启自己的海上邮轮之旅。
1: 我们一家四口从河北廊坊过来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觉得这个邮轮这感觉挺有趣的。
2: 我们是一家6口人出来旅游，带着我的女儿、我老公还有我的妈妈。我们一家从安徽宿州，来到这边。因为这个暑假，我咨询了很多地方去旅游，然后看来看去还是邮轮最适合我们。因为带老人带着孩子，我感觉通关速度很好很快。
0: 据边检机关统计，2026年暑假以来，天津邮轮母港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余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和中韩双母港等创新举措的实施，天津出入境外籍旅客实现近15%的增长。天津边检部门表示，下一步边检部门将持续做好相关通关保障工作。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王晶：
3: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我们提前与口岸联检单位、邮轮公司、码头公司等部门对接，分析了旅客的特点，优化了查验的流程。同时，我们加派警力开足通道，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4: 在福州，今年7月以来，中国船政文化景区夜游持续升温，为丰富文旅业态，提振夜间经济，景区在现有活动基础上推出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夜间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万存玲、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的报道。
5: 在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餐桌次第排开，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涮海鲜，撸烤串，鲜香热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升腾。舞台上，乐队轮番献唱，民谣、摇滚、流行旋律在景区上空回荡。大草坪上，小朋友们嬉戏玩耍，尽享船政惬意晚风。市民林桂芳：
6: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听听音乐很惬意。
5: 据了解，船政晚风、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依托2.3万平方米大草坪以及马尾区水产品交易市场区位优势，打造福州临江凉爽夜游加鲜活海鲜夜市。活动期间除了美食，还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并推出了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让市民游客在百年船政文脉与烟火气中畅享属于船政夜晚的鲜活快乐。福建船政文化保护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正：
7: 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满198减60，满99减40，满30减10块的这个活动。
8: 南海热带低压已于昨天在海南省文昌市登陆，受其影响，这几天海南、海口、文昌、澄迈等多个市县累计雨量将达到150到250毫米，局地450毫米以上，大部分海区阵风有8到9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詹冰倩、李佳楠的报道。
9: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带来的影响，安全度汛，三亚市赤田水库、福岸水库、水源池水库昨天开始实施预泄，下泄流量控制在20至300立方米每秒，后续根据实际降雨情况调整加大下泄流量。有关部门提醒，泄洪过程中广大市民游客加强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另外，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0: 此次热带低压虽风力不大，但具有降雨范围广、单点短时雨量大的特点，下一步将持续跟踪，督促船舶回港避风及船上人员撤离上岸，重点关注

0: 降雨影响市县的城市内涝、地质灾害、漫水桥等风险隐患，提前预置强排设施，做足人员撤离准备，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时间正值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不久，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南海海域在港渔船、过往船只、海上作业平台继续做好避风措施。据了解，海南全省需要进港避风渔船共3088艘，截至昨天12时已全部进港。另外，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秀英港已于今早恢复运输，复运后港口将优先疏运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1000余辆货车，请出岛司机旅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未预约购票车辆不得进港。
2: 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广东沿海多地也组织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并加强港内巡查和渔船防风加固。请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1: 8月20日，记者在广东江门台山横山渔港看到，各类渔船已经集中停靠，船上人员撤离上岸。当地海洋综合执法人员通过登船排查、水上巡查等方式，对渔船缆绳、抛锚等防护措施进行检查。台山市所属珠江口以西海域1749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其中横山渔港210艘渔船提前到港。与此同时，茂名博鹤港的渔船也陆续完成回港避风。由于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刚刚于8月16日结束，不少渔船恢复生产还不到一周，就再次接到返港通知。记者看到回港渔船沿码头集中停泊，船员忙着整理渔货、加固缆绳。博鹤辖区1169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回港。茂名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滨海新区大队博鹤中队执法人员李卫东。
3: 我大队的执法人员已经连同包船干部督促港内的渔船加固锚绳、缆绳，落实停泊防风防撞这些措施，同时督促船上3800余人上岸避风，做到船进港人上岸。
4: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19号发布研究报告称，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近期欧洲周边海域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的主因。这一变化将给海洋生态系统和沿海社区带来严重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报告称，该机构的科学家结合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型模拟发现，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已使地中海升温约2摄氏度，使西欧的大西洋沿岸海域升温约1.3至1.4摄氏度。7月最热两周内，地中海部分区域记录的海洋表面温度比正常值高出6摄氏度以上。报告显示，今年北大西洋比斯开湾和伊比利亚半岛海岸沿线90%的海域，以及80%的西地中海海域出现海洋热浪，但若排除人类活动因素，只有40%左右的区域会出现这种情况。参与撰写报告的气候科学家克莱尔·伯金表示，这有可能彻底重塑沿海社区赖以获取食物和收入的生态系统，并且可能在陆地上引发破坏性的极端天气。有媒体报道称，海水温度升高可能导致珊瑚等物种大规模死亡，扰乱鸟类和哺乳动物的食物供应，进而产生连锁效应。另外，海水升温会增加沿海地区的湿度和夜间温度，并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助长强烈风暴的形成，还会使极端高温的极值更加剧烈。
6: 气象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预计呢，未来几天北部湾的热带低压会继续的影响我国华南沿海，而在台湾东侧的热带扰动呢，会继续配合着副热带高压向华东这一带输送水汽。所以呢，总体来看，华南、华东未来依然是多强降雨天气的。目前呢，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先向东北方向移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呢，就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加强为热带风暴级。 23号之后呢，会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不排除呢会在回旋和移动期间啊多次的登陆的这种可能性。那受到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21到23号呢，海南岛的西部、广西南部和中部、广东的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还有江西的南部、湖南南部、华东沿海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累计降水量会有60到180毫米。尤其呢是海南岛的西部、广西的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累计降雨量是有250到400毫米的，局地甚至会在450毫米以上。那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也要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或者是地势低洼地区，要注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2: 嗯，好的，胡晓丹。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相关负责人介绍，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预计今年全年超4400万人领取低保、特困人员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一老一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今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减轻人民群众看病费用负担，支持落实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推动为年满13周岁的女童做好接种服务。在教育方面，下达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预计全年将有1.5亿人次受益。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失能老年人近200万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全国首创性制度的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新增达70项，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保持在6%以上，实现 GDP 年均增长7.5%，率先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推动数据跨境的负面清单和操作指引迭代扩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0号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同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0号发表独家报道称，美国海军正着手为再舰航母多米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美国国防部就此事回应称，目前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公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近期3天副热带高压将先短暂东退，之后再度加强西伸，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域，不仅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美国。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0: 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批评人士警告称，美国财政部的干预措施面临风险。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期美国国债市场的抛售将美国国债收益率推高至令人不安的水平。为遏制这一趋势，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然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此举有加速通胀的风险，还会给美联储带去压力。美国财政部的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但没有说明回购的资金从哪儿来。市场人士预计，美国财政部将通过发行短期

0: 债券来为回购提供资金，也就意味着用短期债券替换掉长期债券，从而操纵国债收益率。而当财政部更多依赖短债时，会对利率的涨跌变得更加敏感。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就将迅速增加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增加则会进一步推动美国债务总规模的扩大。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引发了债券市场的广泛担忧。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视线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2: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1: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的优先管辖权在执行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2: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4人受伤，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1: 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地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3: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地位协定是日美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种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着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它其实也是日美关系当中的一个脓疮。然后这一次这个窗子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1: 涉外知事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2: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以及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3: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呢。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所以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的这个成本呢，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益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1: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律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2: 不过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3: 15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那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民众要来承担，这个可能会引起新的一轮日本国内的这个民众就关于战争啊和平的一些思考，这一点上是对这个高市还是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的。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称将于24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这是继特朗普此前一日威胁对伊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以后，美方再就经济制裁伊朗发表威胁言论。
1: 20号，伊朗多方发声驳斥美相关言论。伊方表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并警告美方。

0: 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2: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0: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以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是2.36%。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 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0: 那么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首先就是升级四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0: 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和挪威7国领导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已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7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以色列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
0: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3国表示，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
2: 3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0: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明两天南海北部、中部以及北部湾将会出现 2.5 到 3.8 米的大浪区，海南、广东西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像三亚海域今天浪高达到 2.7 米，北海、海口、汕头海域浪高 1.7 到 1.8 米，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民众远离岸边活动。再来看航线方面，今天海口到北海航线浪高3米，海口到海岸航线、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也达到 2.5 米，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其余航线浪高都在 1.3 米以下，但也都有降水相伴，可以备好雨具。未来几天南海的大浪区会逐渐的减弱消散，但是东海还会出现短暂的大浪过程。需要特别关注的是，预计下周台风沙德尔将会影响我国近海，我们会持续跟踪台风的路径和影响。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爸，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4: 唉。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卡利巴夫表示，敌人应当明白，任何试图制造分裂的企图都只会进一步拉近伊朗与伊拉克的关系。卡利巴夫表示，目前两国已有明确议程，旨在提升安全水平，减少外国势力干预，并实施有助于改善两国人民民生的有效项目。他还称，伊朗和伊拉克将并肩坚守，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决定两国的命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最新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当地时间8月21号，波兰外交部召见以色列驻波兰大使，就以色列方面决定终止对加沙地带一次袭击事件的相关调查程序提出交涉。波兰公民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志愿者达米安·索伯尔在此次袭击中死亡。2024年4月1号，以军空袭世界中央厨房车队，导致7人死亡，其中包括波兰公民达米安·索伯尔。波兰外交部表示，2024年发生的这起悲剧的具体情况必须得到全面解释。外交部不接受肇事者逃避法律和道德责任，遇难者家属理应获得充分的赔偿。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提出到2030年实现每年在美国本土进行1000次以上发射和载入任务的目标，以提升美国的太空运输能力。在商业航天方面，备忘录要求美航空航天局推动商业化月球表面往返运输、商业机器人登陆火星、

并探索商业化载人往返火星的途径。当地时间8月20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与军方官员证实，一架包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雷达站附近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目前事故的原因尚不明确，遇难乘客及机组人员的姓名将在通知亲属后公布。此刻提示，近日广西柳州市交管部门查处一起摩托车非法改装案件，开出了全国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的罚单。民警提示，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到2000元的罚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那么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精，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

0: 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1: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2: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秋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3: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1: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6: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7: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6: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8: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6: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

0: 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3: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4: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5: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6: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5: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7: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5: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8: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5: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8: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5: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8: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5: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9: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 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3: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11: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0: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11: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
10: 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3300元左右。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1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

0: 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小明说，
1: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1: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小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呢，南海季风是非常活跃的，季风槽内有多个低质系统活动，其中呢，今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成为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下午5点钟的时候，它的中心位于距离海南省文昌市西偏北方向大约275公里的海面上。那预计呢，它会原地少动，强度会缓慢的加强。23号以后呢，会转向偏东方向移动，向琼州海峡靠近，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到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南部和东部、江南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江淮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明天的晚上到后天呢，广西南部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另外广东的中东部到浙江南部等地强降雨也会增多。那24到27号呢，江南的中南部、华南还有贵州、云南等地都会先后的经历比较强的降雨。那未来3天，在海南的西部和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要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尤其是海南已经出现了3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了，那未来这里的降雨还会持续，累积的雨量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加强防范这种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5: 好的，胡晓丹。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7: 也能正加速奔向电动化、智能化的新赛道，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然而网上针对汽车行业的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却频频冒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5: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超9万条，处置违规账号近1万个。调查发现，这些乱象背后已形成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炮制流水线。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悦、周丽的报道。

0: 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1: 车门就会出现吱呀异响不断，车窗升降电机卡顿失灵，车门控制模块接触不良。好在找到了这款专用限位器，防水盖精准解决了原厂缺陷。
2: 点开短视频平台，动辄就是某车企市值一天蒸发9000亿港元，某品牌车辆故障频出，标题惊悚，内容吸睛，点赞数常常高达几十万。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金指出，这些内容大多子虚乌有，这类恶意唱衰的虚假信息正从三个层面破坏市场生态。
3: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低的价格之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2: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4: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啊，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2: 针对网上恶意唱衰汽车行业、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介绍，
5: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其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和他有失，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2: 专项行动中，工作人员还发现有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不实负面信息。面对取证难、定性难、专业性强的现实挑战，上海打出了治理组合拳。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举办合规指导会，覆盖整车企业、经销商及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并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从价格规范、传播准则、售后服务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某互联网平台执行总编辑娄千里介绍，平台方也在同步发力。
5: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对这种情况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2: 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也提醒广大车企注意尽早取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5: 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一、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同时也可以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及时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8: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10: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9: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1: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9: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1: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9: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7: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0: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9: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0: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9: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呢就会在天津体育馆开幕了。这次比赛那重要了，因为它的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赛事的前三名呢还会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券。比赛在主场进行，咱们自然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冠军，直通洛杉矶。争冠路上真正最大的对手自然是日本还有泰国。泰国队呢这次在 B 组同组的还有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日本队呢在 C 组同组的还有韩国、越南和中国香港队。拿个冠军理论上说可能都要碰日本碰泰国，至少有战胜他们的能力。那么我们在整个赛程当中遇到这两强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中国女排自身的实力，他们的状态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已经公布的14人的大名单。相信很多眼尖的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两年多次在大赛当中被委以重任的小将张子萱不在其列。张子萱被弃用啊，其实是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关键时刻已经见了端倪的。关键的比赛对阵强队，我们发现赵勇指导没有再给机会。公平来说呢，经验丰富的刁琳宇肯定是更让人放心。在女排世界联赛总决赛阶段当中，刁琳宇的替补登场也确实迅速盘活了全队的进攻，成为了球队上演黑八奇迹逆转战胜美国队的关键转折点。但是二传啊，他是一支队伍的体验，他需要和队友

0: 来的日本地方的这些民生矛盾了呢，上升成一个全国性的地方对日本中央政府这样一个集中的诉求了。
1: 对日本普通民众而言，这种愤怒源于半个多世纪以来驻日美军犯罪日常的持续累积。仅以近期为例，日本媒体8月20号报道，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驾车无差别冲撞行人，致四人受伤，但该士兵在宣判前即被美军调离，日本政府最终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更早前的7月26号到8月2号一周内，冲绳县就有三名驻日美军士兵相继被捕，两人涉嫌酒驾，一人公然猥亵，三人均带有明显酒气且无一认罪。日本媒体报道显示，仅去年一年，冲绳警方查处的涉美军及相关人员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这一系列提前逃跑和罪不认罪事件背后的法律根源在于1960年日美地位协定第17条，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享有优先管辖权，即便属于公务外犯罪，日方在起诉前也难以从美方引渡嫌疑人。该协定签订于二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作为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美国通过战后改造主导了日本政治体系构建。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旨在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和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60多年来，协定主体条款从未修改。2016年，日美虽达成共识，将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缩减至4类，但实际效果极为有限。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吕耀东分析，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0: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问题。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并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0: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当时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

0: 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 晚高峰观军情，
2: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到期，北约制定对俄罗斯陆战构想战略。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均明确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目前美伊陷入打不起、谈不拢、退不了的僵持局面，双方低烈度的军事对峙还将延续。
4: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3: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对此，梁永春观察。
4: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3: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梁永春认为，北约此时推出北约陆战构想，是美国以俄罗斯威胁为借口，对欧洲盟国巧取豪夺的手段。
4: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5%，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1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梁永春认为，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暴露出试图以军售绑定地区国家，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的战略野心。
4: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再次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的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的东北部和南部，还有山东半岛以及内蒙古的东部和河套地区、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来说呢，未来三天雨势会比较强一些，尤其是在山地和海岸等地形的作用下，还会放大这个降雨的强度，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要注意防范。城市方面呢，山东的青岛和烟台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中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四天我国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是闷热持续的，最高气温30度线基本会维持在内蒙古的东南部到东北地区南部一线，长江流域这一带还是高温比较频繁，山西、河北、陕西等地呢也会有高温天气返场。城市当中重庆的高温还是最持久的，未来七天天天有高温出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2: 好的，小丹。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一个出行提示，明天速滑馆北路、速滑馆南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通行。为保障开幕式观众散场出行，明天地铁8号线临翠桥站的运营时间延长到24点。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约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为期2周，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2: 体育方面，明天19:30，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

0: 今天晚高峰的最后啊，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个夜市的流动摊位。最近一则杭州夜市街头流动餐车张贴大量走失儿童寻亲信息的新闻引发了关注。
1: 摊主何先生说呢，自己此前啊一直都非常的关注走失儿童的新闻，受到了平日在短视频当中在电动车大货车上贴公益广告的启发，自己呢在更换餐车并设计广告灯箱的过程当中，就决定将车体广告位用于公益寻亲信息展示。
0: 将寻亲信息张贴在餐车上之后啊，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关注。何先生说，有些客人一开始只是来买东西，但是看到这些照片之后就会停下来问我，这是怎么来的，这些孩子找到了没有。
1: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呢，很多人啊并不只是看一眼就走，也有人会主动提出自己想帮忙转发。何先生说，这种反馈让他觉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儿。
0: 是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长期参与寻亲工作的杜小华先生来到了何先生的摊位，并向何先生同步了部分儿童已经被找回的消息。那么在确认情况之后，何先生呢就开始在对应的照片上逐一贴上已找到的标识。
1: 目前呢，这辆餐车仍然在杭州的夜市正常经营，寻亲的信息展示与更新也在持续的进行。何先生说，这件事儿啊，本身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未来也会继续在能力范围之内坚持下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

0: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符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0: 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主网观监测。
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5: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边这儿开行李舱喽。
8: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9: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8: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0: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请您往里走。
8: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8: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8: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5: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三点

0: 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

0: 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之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3: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3: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2: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4: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 并且

0: 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

0: 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0: 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率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晚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2: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3: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2: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3: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2: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3: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2: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4: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2: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4: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2: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5: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6: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7: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6: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 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8: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6: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异议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异议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政协靖远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靖远以电备战防风险，筑牢畜牧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与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刻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立足工业主导型加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实干实际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靖远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国、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及8月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一体贯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安排上来，抓实线索，摸排核查，突出重点行业整治，强化协同联动办案，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效。会上还召开了全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动员部署会议。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重点任务，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服务效能，严格依法履职，强化保障能力，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决策水平，严格文明执法，树立法治权威，维护公平正义，筑牢法治根基，精准发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联动，密切协作，全力以赴抓好示范创建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4届10次全会、市委9届13次全会精神，并研究审议召开县委16届24次全会事宜。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全会精神上来，锚定争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不动摇，持续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协同、五区联动发展格局，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市全会各项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全县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8月20日，政协靖远县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列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县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全县农村公路建设与管护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靖远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副县长吴晓兰、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召忠、王毅参加会议，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列席会议。靖远已练备战防风险、筑牢畜牧安全网，为全面检验全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规范疫情应急响应、处置、消杀、清零全流程工作机制，健全县、乡、村三级动物疫病防控联防联控体系，切实筑牢畜牧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防线。8月18日， 靖远县组织开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坚持贴近实战、模拟真实、全程实操、注重实效的原则，以辖区养殖场突发疑似重大动物疫情为模拟场景，严格对照省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标准流程开展。演练全程模拟真实疫情处置场景，完整覆盖疫情发现上报、现场核查诊断、应急响应启动、疫区划定封锁、病畜规范处置、采样检测送检、全域消杀灭源、紧急免疫接种、物资调配保障、疫情评估解除等各个关键环节。各参演单位严格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快速响应，规范操作，精准落实每一项处置流程，全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高效，全面还原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真实场景。此次应急演练全面梳理完善了我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流程，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提炼演练经验，补齐工作短板，持续健全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体系，从严从实抓好动物疫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全县畜牧产业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身体健康。靖远，暖心托举警娃成长，用心守护警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警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带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

宋军是连夜破寨呀，水陆并进，进展得非常顺利。可没想到到了乌龙岭遇到麻烦喽。当谢珍谢宝领着兵马杀到桐庐县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这个宝光国师正和石宝研究军务的，结果没想到宋江他们劫营来了，他们就有些慌了神了，得了，赶快逃命吧。这些人呐，跟着石宝只顾逃命，没想到这宋军是三路兵马进发呀，横冲直撞就杀过来喽。温客让一看上马来不及了，得了，我不要马了，打小路逃跑了。结果他刚跑不远，正被王矮虎和一丈青这两口子给迎上了。结果这温客让啊，让人家给活逮走了。李逵和项冲、李衮、樊瑞、马林这杀的才来劲儿呢。宋江一看取得胜利了，休息休息吧，他们就安排手下的兵马开始休息了。这一休息就得埋锅造饭呐，吃饱了喝足了又睡了个小回笼觉。第二天宋江就开始调派兵马水陆并进，直接就来到乌龙岭下了。过了乌龙岭就是潞州地界了。宋江明白这仗越打到最后越难打，一定要多加小心呐，真让放这乱箭就射下来喽。这一下子宋江的军马可就乱套了。宋江一看不好，赶快退吧。这石宝一马当先把退路就拦住了。宋军已经乱了套了，乱套也得往回冲杀呀。这一下子双方这人马就杀起来喽。这一杀起来呀，宋军就吃了大亏了。你想啊，这乱箭一射，宋军得损失多大呀。再说石宝他们气势正旺啊，越杀越有劲，宋江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石宝一边杀一边喊：宋江，宋江，赶快下马受降，早投降保你个全尸，晚投降给你碎尸万段。这一喊，这敌军这精神头就来了。宋江一看这怎么办呢，好在这时候啊关胜在他身边，大喊一声：石宝，你休要猖狂，待我关大刀会一会你。这下子两员大将就打起来喽。后边这喊杀声也乱套了。这时候就看这水军从四外也就上来了，登岸以后这会同了王继、朝忠从岭上也杀下来了。花荣一看不好，赶忙挡住后队，他跟王继啊就交起来了。两人打了几个回合，花荣一看不好啊，怎么说呢，手下的兵马已经乱套喽。他一看宋江已经被围在当中了，赶快得去救宋头领啊。他这一拨马，王吉和朝忠啊乘势就追过来喽。结果花荣一看，你们追我呀，我先来点绝活。花荣这剑厉害呀，号称赛养游击呀，他摘弓搭箭，嗖嗖就连射两箭。结果这两箭射的这个正斗劲就甭提喽，这两员将翻身落马。他俩这一落马，敌军暂时就消停一些了，不敢上前了。这回可好，花荣啊赶快调转马头，领着人又反杀回来了。这功夫四个水军总管一看，怎么两员战将被射死了也不敢上前了。你还真别说，花荣啊就这两箭真就把敌军给镇住了。没想到斜背腰子又撞出两队军兵啊，一队兵马的指挥将领是白钦，一队兵马的指挥大将是景德。这两员战将也了不得呀，他俩一看领着两队兵马就合围宋江。两个战将把宋江这一围住，吕方赶快前来迎住这个白钦。他迎住了

0: 白金、郭正呢，就把景德也给堵住了，四下分头厮杀呀。这两员战将对两员战将一厮杀起来，就给宋江啊倒出功夫来了。宋江也着急了，就听南军这喊杀声震天呐，可没想到南军后边也传来了喊杀声，这下子可就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李逵领着项冲、李衮，带着1000步兵，从石宝身后杀上来喽。邓元觉一看不好，赶忙领着人马前来搭救，可背后又冲过来一伙人马，是鲁智深和武松带着人马又冲杀过来喽。这鲁智深和武松本来这两位战将打仗就比较合手，他们俩又指挥着1000精兵冲过来喽。这下子可好啊，这一冲过来，随后是霹雳火、秦明、李应、朱仝、燕啊，这一冲过来，随后是霹雳火、秦明、李应、朱仝、燕顺、马林、樊瑞，还有一丈青和她丈夫黄矮虎，带着马军步兵也拼死冲杀进来喽。四面宋兵这一合手，就把石宝、邓元觉的兵马给冲散了。这些人来的也太及时了，再晚来一会儿啊，宋头领就危险了。这些人一看宋头领毫发无损，赶快回桐庐县吧。就这么着，他们保着宋头领回到桐庐县了。石宝和邓元觉领着兵马也回岭了。再说宋江回到了桐庐县，一看各位弟兄都拼命的保护着他，他心里面能不感激吗？哎呀，这一下子宋江这两眼的泪水又流出来了。弟兄们呐，弟兄们，让哥哥我说什么好呢？你们对哥哥的恩情我是终身不忘啊，咱们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啊。我着急去打乌龙岭，我也是想为弟兄们报仇啊，可我太急了，没听军师之言呐。吴用也不能说别的，吴用啊赶忙上前，咱们呢再研究一个方案，别着急主公，咱们从长计议。这回啊宋江回来把兵马重新整顿整顿，好研究下一步的方案。这时候乌龙岭上这石宝、邓元觉这两个主帅回到了寨中，就得合计了。合计什么呢？对，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邓元觉就说了，哎呀石元帅呀，这个宋江暂时回到了桐庐县，他们肯定得研究一个尽快攻下咱乌龙岭的方案，你我得多加小心呐。接着他又继续说了，要我看呐，宋军他们有可能要再冒一次险，探索一条小路啊。那两个探路的不是已经摔死了吗？他们还会找人来探路啊，咱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石宝听完了点了点头，国师啊，以我之见，我想你应该赶快骑上马到潞州去一趟，你把这情况跟丞相祖师远说，就说宋江他们一定要拿下这乌龙岭，眼下乌龙岭情况非常紧急呀，如果乌龙岭丢了，恐怕潞州就保不住了，你想办法跟丞相祖师远见一见咱们的皇上啊，跟皇上把这事说清楚，让皇上尽快调人增援咱乌龙岭啊。邓元觉一听有道理有道理，赶快骑上他那匹坐骑，带了几个随从，直接就回潞州了。他万万没想到，他还没到潞州呢，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

0: 演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南军的国师邓元觉回到潞州啊，想见皇上，跟皇上得把这事说明白啊，让皇上增加兵马守住乌龙岭。可没想到到了潞州城，见到了右丞相祖士远。这个祖士远一看国师邓元觉回来了，大吃一惊啊，国师啊，你为什么不守乌龙岭，回到潞州干什么来了啊？这国师邓元觉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我回来有公务相干，你应该问问我前方的情况怎么样，你怎么还吃惊了呢啊？这邓元觉没说别的，他是国师，人家是右丞相，那可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呐。可是国师也是近臣呐，你是近臣呐，你这个近臣人家天天守着皇上啊，肯定是比你国师吃香。邓元觉不能考虑那么多了，他见到右丞相，跟右丞相祖士远就说了：丞相啊，是这么回事，眼下这情况非常紧急啊，我想马上见皇上一面呐，有要事相商。你见皇上？哎呀，你可见不到皇上了。皇上怎么了？皇上啊，已经提前搬到方圆洞了啊！皇上不在潞州了。是啊，他怎么想搬到方圆洞呢？这个国师心里就合计，方圆洞啊，是你起事的地方，你现在已经建立起你的名正言顺的永乐天朝了，你作为天朝的皇上，你应该坐在朝堂之上啊，你好指挥全国呀。结果你搬到洞里去了，哎呦，这事儿可新鲜呐。他觉得这事儿啊好像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这皇上没想当长期皇上啊，这样那样，那我们这些人保着你为了什么呢？啊，就是为了跟你钻山洞子回窑洞，那能行吗？我们得享受荣华富贵呀。可是现在人家是皇上啊，他也不能说别的。我呀想尽快的见见皇上，那皇上在这方圆洞，我怎么能见到皇上呢？好了好了好了，你呀别着急。这个事儿啊，国师，咱这么办啊，咱俩呀先给皇上写个折子，汇报汇报情况，看看皇上能不能召见咱们俩。好吧，两人赶快就把这奏折写好了，派人送过去了。看来这方腊当皇上当的有点腻歪。

不愿意再进乱宝殿了，回到了邦元洞，在邦元洞建起了大殿，在那儿当他的皇上。还有这么当皇上的吗？有，这个方腊就是邦元洞的皇上。既然皇上坐镇邦元洞，咱要见皇上就得去邦元洞啊。这邦元洞在哪儿啊？这邦元洞不在潞州县，在清溪县，到潞州还有段距离，想办法把这奏折先送过去，情况紧急啊。送完了奏折，也不等方腊回话，两个人赶快就去了方元洞的方腊大殿。方腊现在啊已经自称皇上了，不过实际啊他还是

永乐皇上的方腊，其实啊，就是个靠造反起家的反王一个。当他听到信儿，说是邓元觉和丞相求见，哎呀，那得见一见呐。这个方腊也过起了歌舞升平的好日子，这歌女舞女天天得陪着他，要不他怎么想当皇上呢？当皇上就可以享受人间所有的富贵荣华呀，要不怎么都想当皇上呢？你看那把椅子，拼命的得争取坐上去，为了坐上这把椅子，掉了多少脑袋，流了多少血呀？成功的有几个呀？没几个。自打中国有历史记载那天开始，能坐上皇上这把金交椅的一共也就是400来个，可是自称皇上自称王的那可老喽，不计其数啊。为了争夺这把椅子，掉的脑袋有多少位呀？那就更多的数都数不过来喽。别看为这把椅子掉了多少脑袋，大家伙还是拼命的往这把椅子上抢啊，坐上这把椅子就被称为九五至尊喽。要不怎么都愿意当一尊呢？这一就是一个，就是孤家寡人呐。你看那皇上动不动就是朕是孤家寡人，谁也不陪在我身边，那还陪得了？一山不容二虎，谁陪你谁倒霉呀、啊、不有那么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这方腊看完了歌舞表演，赶快下了一道旨，在邦元洞这金銮宝殿召见手下的国师和丞相，这圣旨下去了，时间不大，几位老臣就来到殿前，见到皇上就得把情况跟皇上汇报汇报啊。启奏万岁，臣和太子共守杭州，没想到这宋江兵马来势凶猛，以致使杭州被人家敌军占领了。现在我们又退守乌龙岭，我和石宝元帅奋起抵抗大宋军，已经连杀宋军4员大将，我们现在声势大振，有乌龙岭这个险关，宋军一时半会儿还过不了这乌龙岭。不过现在宋江已经把兵马在桐庐扎住了大营啊，恐怕敌军这回是下决心从乌龙岭打开一个缺口啊，一旦乌龙岭有闪失，恐怕就涉及到潞州和清溪县的安危呀。我这次想面奏皇上，请万岁您尽快派置人马增加乌龙岭的防护，只要防护住乌龙岭，清溪和潞州就安全了。按理说国师提这个方案也是为南军着想啊。方腊坐在龙椅之上，听完了大和尚说的这番话，当时就皱起了眉头。国师啊，咱这家底儿你不是不知道啊，各处军兵已经都调派完了，近日这西州御领官又非常的吃紧呐、啊。大宋军的卢先锋在那儿也抓紧了攻势，如果把那边的人马调到乌龙岭，恐怕这西州就保不住了。眼下是非常时期了，朕只有御林军在手中掌控，可是这御林军又要保护朕的安全呐。邓元觉听到这儿，心里边犯了难喽。皇上这是不愿意发救兵啊，他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他还能说什么呢？皇上不发救兵，他也不能强行让皇上把御林军派去啊。哎，他
他长长的打了

0: 声嗨声啊，假如宋兵真要是加紧攻打乌龙岭，恐怕潞州就保不住了。这时候你看，那左丞相娄敏中还有右丞相祖师远马上启奏皇上：万岁呀，这乌龙岭至关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守住乌龙岭啊。臣也知道御林军一共有30,000，能不能分出10,000调给国师去保乌龙岭呢？发拉一听，当时摇了摇脑袋：你们只顾乌龙岭，难道就不考虑朕的安全吗？啊！方腊一发火，这些个大臣谁也不敢再吭声了。你看《水浒传》在原文里边为这件事啊，还真就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伪朝事体愧如庸，要请停兵去折冲，江山自古归圣主，昆丘犹自望争锋。这个皇上啊，说什么也不愿意派他的御林军去为他守乌龙岭。既然这样，也只好这么地吧。这个邓元觉是白来了一趟啊。当大伙下了朝了，回去以后大伙得研究个方案呢，不能眼看着潞州丢了呀。这几个丞相一合计，咱们呢行使点自己的权利吧，划了划了兵马，这一划了又派了一员将带领5000军兵跟国师先保乌龙岭吧。能维持什么程度啊算什么程度。当时调派一员大将军叫夏侯成，由夏侯成将军带领5000精兵直接跟着邓元觉就回到了乌龙岭。石宝一听说皇上没派御林军，是丞相调夏侯成带了5000精兵前来帮他守着乌龙岭，这心里边也是很高兴啊。好好好，有这5000精兵再加上4个水军头领守住我这乌龙岭和这滩头问题不大。咱们的水上力量足，这回路上又增加了5000军兵，又来了一员大将，乌龙岭是万无一失啊。石宝心里边有底了，他下了一道令：咱们呢守住咱的关不能出战，然后又安排4个水军总管把滩头给我守护住，不得有失，只要敌军的水兵一进攻，一定把他们消灭在水中，千万不能让他们上岸呐。他这道命令一下去，这4位水军头领这回是卯足了劲儿，监视起宋军的水军动态了。眼下的宋军经过这几天的调整，宋江的心态啊多少捋顺过来了，头两天太着急，结果一着急吃了不少亏啊。这回宋军下了一道令：咱呐扎住在桐庐县按兵不动，派探马天天观察敌情，那边俩呢也得听一听卢员外进兵的情况。宋江在桐庐县这一屯兵，一晃20几天过去了。这一天呢，忽有探马来报说，朝廷这次又派童贯、童枢密带着皇上的赏赐来到杭州啊，犒赏前线的将士来了。卢员外已经接到圣旨到杭州去领赏了。宋江听到消息，马上准备准备跟着卢员外就要去杭州领赏去，可没想到那边又来信了，告诉他们呢不用到杭州了，童枢密使啊亲自到前线慰劳三军。宋江一听，赶快带领手下的众将离城20里地去迎接童枢密使。当童枢密使一来，宋江他们赶快得跪下接旨。接完了圣旨，童枢密又把皇上的赏赐分给众将，皇上也会收买人心。这个时候 我派枢密使到前线慰问你们，所以你们得鼓鼓劲儿啊，你们好一鼓作气把方腊给我消灭了，解决我的后顾之忧。皇上有皇上的想法，皇上呢也有皇上的安排，我派这么大的人物到前线去慰问你们，这是代表我皇上去的，显示出我皇恩浩荡啊。你看这皇上多会来事儿，哎呀，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啊。再说宋江啊，接过了圣旨，又替将士们把这皇上的犒劳品都接过来了，接过来了，安排吴军师按人头按份都得分发下去，这功劳是大家伙的。宋江在这一点做的是很到位啊，让吴用亲自安排这件事儿，不准许克扣。紧接着他又安排宋清摆上了丰盛的酒宴，干嘛呀，得款待款待这枢密使大人呐。酒席宴间，宋江是一边敬酒一边流着眼泪呀。枢密使就得问呐，宋先锋啊，你为何流泪呀？宋江就把这进军之前我们是多少战将，眼下仗还没打完，我们已经损失了多少个战将了，跟枢密使是一一的做了汇报啊。这个童枢密啊听完了，象征性的也是唉声叹气，哎呀，可惜可惜呀，心里怎么想的咱可就不知道了。当他听完宋头领介绍的情况，哎呀，你们为朝廷立下了大功，好啊好啊，皇上绝不会亏待你们的。这回皇上啊特意调派了几员大将前来增援你们呐，有大将军王炳还有赵谭两位将军已经带着人马呀前来助阵了。王炳将军已经跟卢先锋啊会了面了，他们已经合兵一处了。紧接着这个童枢密啊这时候赶巧了，赵谭将军已经到了，既然赵谭将军到了，他呀就把赵谭将军也请上了酒席。在酒席之间呢，这个童枢密啊把赵谭将军和宋江做了引荐，暂时呢就归宋江指挥了。宋江表面上也挺高兴，这必定又多了一位朝廷派来的大将军，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正规军。不过宋江也得加点小心呐，这个赵谭名义上归他指挥，暗中啊有可能来监视我。宋江心里明白，我呀不得不防着点儿。那么既然这样，宋江心里边就有个小九九了。咱们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童枢密使啊他不走了，他说我呀要看你怎么能攻打这乌龙岭啊。这童枢密使既要坐镇指挥还要承受着大功啊，宋江心里边真是百感交集啊。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打下了好多个州衙府县，杭州城也得下来了，剩最后这块肉你们也来要吃一口啊。那也不能说别的，人家官大呀，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呐，人家是枢密使大人呐，这回啊就交给枢密使指挥吧。童枢密马上整点军马兵发乌龙岭。吴用一听，哎呀，枢密大人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这乌龙岭水军的力量非常强大呀，应该先了解了解情况再发兵啊。嗯，也对，好好好，那派谁去探听情况呢？我看这么办，枢密大人啊，派我们的两员战将燕顺和马林挑小道进到附近的村子，在村子找一找有没有采药和打猎的，跟这些采药和打猎的村民商量商量，给他们点好处，让他们帮着找一条小道近道，咱们通过这条小道或者是近道偷偷的上去，突然出现在敌军的面前，乌龙岭就能被咱们拿下来呀。嗯，还真是个好办法。 吴军师啊，那就依你之见。宋头领，你看吴军师这个想法行不行啊？宋江能说别的吗？宋江就得随声附和呀。好好好，就这么办。当时宋江把令就传下去了，马林、燕顺得了令，又挑了十几个精干的小军卒，穿戴整齐就出发了。走了没有半天的时间呢，很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还带了个老头，这个老头是附近村子的一个老山民，他对这一带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哪块有沟啊，哪块有坎啊，哪块有山峡啊，哪块有山峰啊，哪块有山坳啊，都在他脑袋里装着呢。他呀是个采药的药农，当把这个老头找到了宋江跟前，宋江很客气的就问这个老头：老人家呀，我们是大宋军，您别害怕，我们来呀就是把你们这些穷苦的百姓解救出来呀。这个方腊他是个反贼呀，他要是执掌了这天下，老百姓被他逼得就得走死逃亡啊。我们大宋朝的皇上看到江南百姓在受苦受难，特意派我们这些大宋朝的军队来解救你们脱离苦海啊。眼下乌龙岭就是一道关，一道坎儿，我们难住了，你能不能帮我们指一条路啊？最好是越近越好，我们要是从这条路上去，尽快的就能把乌龙岭拿下来呀。你要真能帮我们的忙，我们绝不会亏待你。说着话，他安排宋清拿出来20两黄金。这老头一看这黄金，哎呀，这可招人稀罕，看来啥时候啊得给点力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力不起早啊。这老先生当时乐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这住的时间长，这情况我都了解。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么走，你从这条路上去就是一个小河沟，从这个小河沟再走，你看没看见，哎，就是那个小山弯，从这个小山弯过去有一条小毛毛道，就是那条小毛毛道啊，那是我那些年经常上山采药，我自己个儿趟出来的小道啊，我给你们送到道口，你们顺着这条小道很快就能到达乌龙岭的西边啊。宋江一听这心里边高兴坏了，老人家呀，你可帮了我们大宋军的大忙了，那咱就进发吧。你可别看这老头啊60多岁了，满精神，他挽吧挽吧裤腿子就趟过这小河沟。来来来，你们呐跟着我走，我怎么走你们怎么走，他在前边带路，宋江这小旗一摆，所有的军兵跟着这个采过药的老头往前就进发呀。可走着走着，宋江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啊，停下，当时大伙都愣了，您还有什么事吗？不对，咱们呐先停止进军。唰啦一下子整个的兵马就停下来了。这个老头心里就合计，怎么眼看要到路口了，你们怎么不走了呢？跟上我，快点跟上我。宋江赶快就喊了一声，老人家呀，先等一等，先等一等，我有一件事还没办完呢，我把这件事安排完了咱再进军。宋江到底想起什么事了？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老话说得好，一治一乱，争名夺利。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孙权得地利，驾坐。战人和，舍命交友，只落得没个安身之处，四海飘零。几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宋江一看这个朝廷的大官童枢密来了，他就得好好表现表现。人家童枢密啊，现在是代表皇上来的，当然了，那就是最高长官了，他就得冲锋在前了。他跟童枢密，我带领着兵马前去攻打乌龙岭，我安排这个老头给我指。童大人呐，您就在这儿等我的好消息。可是他刚走了不远，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我把兵马都带走了，这铜炉就空虚了，万一这个方腊要是派一哨人马把童枢密一锅给端走了，我不就麻烦了吗？哎呀，这可不行，赶快我得跟童枢密好好交代交代。童大人，你要是跟我去打乌龙岭，咱就一块进发，您要是不跟我去打乌龙岭，您呐在这就得给我守着铜炉，我得把一哨兵马给你留下来，不能让咱铜炉空虚呀。他赶快就把这军马叫停了，他得返回来呀。他返回来了，见到了童枢密，把他的想法一说，童贯、童枢密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是啊，看来这个宋江考虑的还挺周到啊。那得了吧，你呀、啊、就把朝廷派来的这个将军呐、啊、给我留下吧，再给我留下一些人马，我得守着铜炉。哎，你看看这就好办了，这是你认可的，好吧。就这么着，宋江就给他留下一些军马。宋江这回反过身来跟这个采药的老头啊奔着路口去了。这领道的老头啊都有点着急了，一会儿天就黑了，黑了以后这路就更不好走。再一看宋江回来了，心里有底了，抓紧跟我走啊，一会儿天就黑了，黑了以后啊这路就不好走了。这老头在前边给他们领着路，他们在后边就跟上来了，走了一会儿就到这个路口了。你还真别说， 这路口还真隐蔽，外表这一看呐，全是大扎木疙子、大蒿子。这老汉把这个大扎木疙子、大蒿子给他拨了拨了，这就露出一条小道，你们就顺着这条小道往山上走吧。我得回去了，再晚了我也找不到家了。这老汉也知道他跟人家走啊，恐怕要给人家添累赘，自己赶快回去吧。这金子也到手了，哎呀，这点金子可给我解决问题了。我买几头牛，再买点地，盖个房子，剩俩钱啊，我得办个老婆啊，让老婆得伺候我呀，老婆孩子热炕头嘛。这老汉得了银两，回去啊，享受他的小日子去了。再说宋江领着兵马就开始往乌龙岭进发呀。你还真别说，这条路确实这老头选。他们这条路不光近，而且越走啊，这条路还越好走。这宋江一看，好，宋江带的这几员大将有花荣、秦明、鲁智深、武松、戴宗、李逵，还有樊瑞、王英、扈三娘、项冲、李衮、林震。你还真别说，这些个将领在往山上进发的时候，你看《水浒传》那原文呐，还写了几句诗，怎么写的呢？山岭崎岖绕路中，损兵折将众堪忧，若非故老为向导，焉得奇功庆客收。这就说明这老头啊，这条道是领正的喽。再说宋江带领着手下这十二员大将，还有10000多精兵啊，按着老头指的这条便道，可以说是马宅轮铃，把那马蹄子都包扎上了，别走出动静啊。这些人刷刷刷刷，呵，走得这快呀。走着走着，哎呦，就发现来了一伙军兵。这伙军兵他们是巡山路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儿有一条小道。哎呀，怎么哪儿出来这么多人马呀？啊，大宋军从这条小道摸上来了。宋江一看，既然已经会上了，那就开打吧。这敌军一点也没准备呀，他们没想到突然之间大宋的兵马就出现在眼前了。宋江亲自指挥李逵、项冲还有李衮赶快领着人马冲杀过去。来巡山的这些敌兵啊，也就是300-500人。宋军这些将领一出现他们跟前，这李逵嗷嗷这一嗓子把这些人吓坏了，没费多大的力气全都被缴械投降。这走山路啊，可不像走平地，走的速度并不快。这时候已经过了4更天了，咱说书的可以快点说，实际当时那环境也挺艰苦。那么到了4更天，他们已经到了乌龙岭下了。这个地方啊，有个守将叫武英星，他派去巡路的这些兵丁怎么还没回来呀？啊，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再说这10000多人，你就是走路再没有动静，你在山里边呼啦呼啦的，那哪能一点声音没有啊？单说这个武英星有经验，不好啊，敌军已经到了跟前了，赶快撤吧。他手下指挥着3000多马步兵，他也知道这3000多马步兵啊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再者说了，这功夫啊，那些军兵们都在睡梦当中啊，这一个懵懵登登的，打仗根本不是对手。他赶快敲起了梆子，这梆子一响，这些军兵赶快连穿再带呀，还得披挂上阵，这下子可够他们忙活的。这一忙活好了，宋军已经到了近前了，得了，还打什么？赶快撤吧！ 他这一撤不要紧呐、啊，

0: 这潞州那边这丞相祖师远就听说了，说是宋军打小道过来的，现在已经过了乌龙岭了，不好不好！祖师远一听，赶快把众将召集起来，得商量个对。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宋江的兵马已经到了，赶快让凌振架起了子母连环炮。这连环炮咚啊咚啊咚啊咚啊，噼里啪啦就轰起来喽。守乌龙岭的石宝一听大炮响了，哎呀，这一下子他是大惊失色呀，赶紧呢，他得指挥这个白钦领着军兵赶快迎敌。这一看，宋军的人马来了10000多人呐，而且是号炮连天，10000多人在山里边在一屋闹火喊，这下子可好嘛，把大宋军的军威就给忽悠起来喽。南军也不知道宋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呀，他有点发懵了，赶快指挥手下的军兵退回去了，退回到岭上。
1: 00524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南海热带低压及强降雨发展态势和黑龙江干流、太湖流域防洪形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

商指出，当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南海热带低压持续影响华南沿海省份，预计24小时内将加强为热带风暴，给穷贵鄂多地带来强风雨天气，局地雨量大。黑龙江第二号洪水正在向下游演进，太湖流域缓慢退水，但仍超警戒水位，需加强防范。会商强调，要突出抓好船回港、人上岸避险措施，持续细化落实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要加密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梯次落实海上、近岸、陆地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要突出抓好重点设施和重点部位防范，加强对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安全检查，强化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隐患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人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原位于北部湾海面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点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其中心位于湛江市徐闻县西偏北方向约16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其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强度将有所增强，23号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趋向琼州海峡，强度缓慢减弱。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1号21:02左右，日本八丈岛近海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60公里，首都东京有震感。据悉，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 AI 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这些配备 AI 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据悉，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的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继8月16号发表每晚应在加沙定点清除30-40人的惊人言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8月20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正在建设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监狱和绞刑架。他表示，这一新处决场所将设置观察室，供受害者家属观看绞刑执行过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

0: 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环境？随着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展，我们能够吃上所谓的树上熟的榴莲吗？树上熟真的更美味吗？捏刺儿挑榴莲的方法是在测试什么呢？不同品种之间的价格差到底是区别又在哪里？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近期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 啊，是的、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其实
0: 呼吸越变型啊，
1: 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
1: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这都是假种皮。
0: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的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 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0: 明白了，
1: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那这个
0: 坏的就更快了，
1: 这下去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对。所以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你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 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
2: 嗯
1: 啊，正常。

出的流年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能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

0: 食，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啊，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
1: 是，
0: 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
0: 哎，对，如果说完全成熟的榴莲啊，其实它的黄金赏味期非常非常短，那我们如果是去马来西亚的话啊，当地的朋友会跟你说，哎呀，你们吃榴莲这都不叫那个真正的榴莲，我们吃榴莲都是那个凌晨4点钟从树上掉下来的，然后呢12点钟送到这个市场，刚刚好啊，这你看4点钟到12点钟就经过了这8个小时的时间，
1: 是
0: 就正好是这个里面的这种果肉微微发酵达到它最佳的这个赏味时间啊，就是吃起来这个质感啊，包括它的口味啊，甜度啊，什么啊，香气啊，都是最好的时候。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那这个榴莲其实就只能说啊，降价甩卖了。当然，我说的这是在
1: 人家产地是吧？
0: 榴莲产地
1: 是，人家有这个条件啊。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对，你看，真正黄金去品尝它滋味的时间并不是非常长啊。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放宽到说，我们吃起来它仍然是榴莲味儿，口感也仍然是榴莲的口感。那大概其完全成熟的，能够存放那么一两天，就在常温下啊，正常的话也就是一两天，
1: 也就到头了。
0: 那如果说我们80%熟的给它就摘了啊，就不是从树上直接掉下来，而是树上采摘的，那采常温条件下大概能存放个3到5天，可能能保证它没出什么问题啊。那基本上如果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果子剥开了，都炸口了，那基本上已经就进入这个榴莲的品尝的倒计时了。那可能有一天的时间，如果你不吃，那肯定就腐坏了。
1: 是是是，您刚才说这个榴莲算是呼吸跃变型的果实，就是说它因为喘气儿喘的比较大口嘛，所以它可能这个熟啊，包括这个腐坏的这个速度可能相对比较快。那我这儿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不让它喘气儿不行吗？对吧？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它捂上，不让它喘气儿？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保鲜的方式呢？
0: 理论上是这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对待绝大多数水果啊，我们都是这样来处理的啊。就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控制温度，在低温条件下，果实它的呼吸强度肯定是会减弱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控二氧化碳和氧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果实进入到一个呼吸强度相对弱的一个状态下啊。但是呢，榴莲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果实。热带果实呢，你如果一味的去降低温度，那碰到的问题就是会它碰到低温冷害啊。所谓的低温冷害，不是说它冻伤了啊，冻伤是在这个植物的细胞内部已经产生冰晶了，冰晶把这个细胞已经刺破了，这叫冻害啊。冻害这是一个结冰以后才会出现的伤害。但是冷害呢，是当这个植物的一些果实，包括其他的植物体啊，特别是热带植物，那它们碰到一些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时候，细胞膜的通透性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特别坚实的像城墙一样细胞膜，现在就

0: 就乱套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往出涌啊，外面的东西也不受控的往进跑，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很快它里面的这种成分就会发生大的一些变化啊，这从外观上看就是比如说颜色发生变化了，另外一个从质感上看就是它变得不像正常的这个果实或者是正常的果肉那么样的一个坚实、
1: 嗯嗯、
0: 啊，就变得软乎乎的、
1: 嗯、
0: 啊，那味道上呢，那可能就是会因为这个物质的这种流失啊，或者说一些细胞结构的破坏啊、
1: 嗯、
0: 产生了一些内部的发酵啊，就是一些酶啊对里面的一些化学成分啊做了一些工作啊，本来不应该出现的什么味道不好的酸呀什么醛呀，再给它弄出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整果子就没办法吃了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处理榴莲的时候就很麻烦啊，那你看你又想让它呼吸强度降低，但是你又不能让它这个处于一个温度很低的状态，
1: 对，
0: 处于一个两
1: 难
0: 的境地，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如说像什么冷链过程当中这个温度啊、湿度啊、什么氧气浓度啊，得好好的去调控这个比例，才能够让榴莲达到一个很好的休眠的状态，才能让它更新鲜的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哈，不是说就给它放一冰柜里面就完事儿这种，是不是？
0: 哦，没错，没错啊。那除非说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我们直接等它完全成熟以后，用这个急冻的办法啊，比较高级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液氮急冻的办法，把它整个这个成熟的果实完全迅速的、快速的冻起来，啊，那这个基本上能够维持鲜果的至少八成的风味啊，其实还是值得选择的一个方式吧，就是品尝榴莲的方式啊。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获取榴莲鲜果了，
1: 是
0: 这也是一个备用方。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要保持它的新鲜这个事儿还是挺难的哈，尤其是什么什么控制温度啊之类的这个事儿会有技术含量的。但我在想，你比如说像海运啊、陆运啊，包括铁路运输啊，这个不同运输方式当中它会有震动嘛，对吧？那榴莲我觉得这一点它是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就抗震性能比较好，毕竟这么厚的壳，这么坚硬的壳，是不是这个机械损伤方面它能够有比较好的抗性呢？
0: 其实一点都不好
1: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其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说榴莲啊，它的可食用部位啊是甲种皮，其实这个甲种皮，其实我们去剥榴莲的时候啊，就是剥开榴莲的时候，开榴莲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你会发现那个榴莲我们吃的这个部分，它跟这个外面的这层皮不是严丝合缝的，这跟那个我们吃桃子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是吧？但桃子呢，我们吃的是它的果皮，那是严丝合缝的，你再怎么扒那桃子，它跟那个核都是紧紧的扒在一起的啊！你看那榴莲就不一样，榴莲啪打开以后，有的果肉嘣就自己掉出来。
1: 对对对，
0: 对啊，是吧？甚至有一些这个运气不太好，买到了榴莲花，那里面呢，那个房间挺大啊，房客
1: 挺小，
0: 个头不大，
1: 是
0: 啊，这也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肯定是会晃动的，而且吧，这个榴莲有一个挑它成熟不成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你去摇一摇它啊，如果这个果就是里面的这个肉啊有晃动了，那说明那才是成熟的标志
1: 哦，
0: 如果没晃动，那基本上就是一生果
1: 哦，
0: 那你看，那如果它已经完全成熟了，你运输的过程中肯定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晃动。当然了，对于榴莲产地的朋友，他们又有一个妙招，说，哎，我们吃榴莲的时候一定是要使劲的摇晃摇晃这个榴莲。说为什么要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呢？他们说摇晃摇晃这个榴莲啊，可以让他们的这个果肉发生一些碰撞，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0: 内部发酵的这种情况，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不是做红茶的时候要去揉那个茶叶，把它那个汁揉出来，它才会那个氧化发酵嘛，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说这种晃动，会让这个榴莲的果肉产生一些特殊的风味。当然了，这么一晃动产生风味是产生风味了，但是你得马上吃掉，你不吃掉这就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就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一点哈。你看，有一些果实呢，它是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或者是拿手摸一摸它的软硬程度，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熟度。榴莲不行啊，对吧？我碰都不想碰它，挺扎手的，对吧？所以这个有两个判断，一个就是说果农是怎么判断这个榴莲采摘的黄金窗口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消费者，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当然您刚才说这个晃动是一种方式哈，但是我在想，这你有时候在超市里面你拿起一个榴莲在那晃，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对吧？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够判断榴莲成熟的方法呢？
0: 好的
1: 啊，
0: 那我们先说果农判断的这个办法吧。其实果农判断这个榴莲成熟的办法特别的简单粗暴，我记得那个树是从哪天那个果长出来的就行了，它长多少天基本上我就知道它成熟不成熟。
1: 哦，这么精准啊。
0: 对，这基本上是定数的，这就、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的果实都是这样来判断的。最有代表性是实际上是西瓜。所以我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这个西瓜怎么挑
1: 啊？对对对，
0: 有什么小妙招？我说你就问摊主，其实他最明白。
1: 是，
0: 这瓜是哪天摘的他最清楚啊。这个这只要够时间他一定是成熟的。对，不用那个什么拍呀、什么什么什么挑啊，
1: 看花纹之类的。
0: 对，这其实都不是很精确啊。同样的在榴莲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它从坐果开始到它完全成熟这个时间基本上是跑不了的。这只要到时间了啊，它成熟度一定是可以保证的。当然了，我们作为一个一般消费者而言，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细节的一些事情啊，这内幕也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是网上流传的一些办法确实是有效的啊，比如说看那两个刺儿啊，就是相邻的两个刺儿，你去掰它的时候，如果很容易把它们就是两个尖儿啊捏在一起
1: 啊，
0: 哎，这就是成熟的一个标志。这确实是，因为在榴莲成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果皮啊会逐渐的软化，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把两个刺儿捏在一起就会变得更容易啊。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色泽实际上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说在，咱们国内购买的最多的这个金枕。就是金枕这个品种啊，金枕这个品种它在完全成熟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朝着这个淡黄色的这个方向去转变化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转黄了啊，那基本上是这个果子是可以的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啊也不要去选择那个就是它那个果饼已经掉了啊，就是有些那个时候那个榴莲在货架上我们看一碰那个果饼掉了，那通常就意味着这东西已经过熟了，或者说放的时间过长了。
1: 是。
0: 另外呢，关于炸口这件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这榴莲炸口了，就是这个过熟了，其实品质下降了。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呢，在咱们国内去选择这个榴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殊情况啊，就是所谓的特殊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那种提前采摘的，比如说六七成熟的这种果子，它确实不炸口，但是这你买回去也没办法吃啊，
1: 对，
0: 但是生的呀，
1: 对，不好吃。
0: 虽然说这个虽然说这个炸口的可能吃起来确实也过熟了，但是至少它是熟的，
1: 对，至少相对还挺好吃的，对吧？
0: 对，你看，你这就是一个，是吧？就是你自己得权衡的一个选择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在榴莲产地 如果这榴莲已经炸口了，
1: 嗯，
0: 那这榴莲基本上是卖不掉了，只能剥榴莲肉卖了。
1: 嗯，
0: 啊，对，嗯，这个确实是，但是这不是咱们，特别是在北方吃榴莲，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理限制嘛？
1: 嗯，
0: 啊，那所以，在我看来，与其你就去赌那个可能熟也可能不熟的这个盲盒，
1: 嗯，
0: 那还不如找一个。有点过熟的这个
1: 买名盒对吧？我相当于是吧，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个好办法，对，是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1: 哇天啊！
0: 苗种下去以后，
1: 嗯，
0: 啊，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啊。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
1: 嗯，
0: 啊，这确实挺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
1: 嗯，
0: 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
1: 嗯，
0: 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
1: 嗯，
0: 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嗯，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嗯，说到榴莲的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0: 没错，
1: 嗯，
0: 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1: 哦，热带雨林物种。哦，
0: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你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
1: 嗯，
0: 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
1: 嗯，
0: 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
1: 嗯，
0: 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
1: 嗯，
0: 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
1: 哎呦，
0: 嗯，啊，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
1: 嗯，
0: 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1: 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

0: 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
1: 是，
0: 是有可能的。
1: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哈？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那个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个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0: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就
1: 是
0: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啊，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 即便他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
1: 嗯，
0: 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
1: 嗯，
0: 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它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
1: 嗯。
0: 那它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
1: 嗯
0: 啊，就是它们的舌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他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啊，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1: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0: 哎，对
1: 啊，
0: 对，
1: 哟，太神奇了啊！
0: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
1: 嗯，
0: 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
1: 哦，
0: 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
1: 哦，
0: 而且呢是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
6: 的。嗯，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彤彤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

0: 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

0: 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 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

0: 一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5: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6: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5: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7: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8: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8: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

0: 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 第40

0: 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暗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

0: 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2: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4: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3: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秦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4: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1: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6: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5: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6: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5: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六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

0: 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地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0000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0: 力。
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2: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1: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4: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5: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5: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收获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5: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传统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政协靖远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召开。靖远以电备战防风险，筑牢畜牧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20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与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刻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紧密结合我县实际，立足工业主导型加农业优先型发展定位，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实干实际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靖远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国、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及8月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一体贯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工作安排上来，抓实线索，摸排核查，突出重点行业整治，强化协同联动办案，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推动我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成效。会上还召开了全县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动员部署会议。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政府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重点任务，优化政府职能，提升服务效能，严格依法履职，强化保障能力，完善体制机制，提升决策水平，严格文明执法，树立法治权威，维护公平正义，筑牢法治根基，精准发力，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上下联动，密切协作，

全力以赴抓好示范创建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并研究审议召开县委十六届二十四次全会事宜。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全会精神上来，锚定争当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不动摇，持续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协同、五区联动发展格局，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市全会各项工作安排落地见效、开花结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全县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推进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八月二十日，政协靖远县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列席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县政府2026年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通报，审议通过全县农村公路建设与管护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靖远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审议通过全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副县长吴晓兰、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召忠、王毅参加会议，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列席会议。靖远，一链备战防风险，筑牢畜牧安全网，为全面检验全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实战能力，规范疫情应急响应、处置、消杀、清零全流程工作机制，健全县、乡、村三级动物疫病防控联防联控体系，切实筑牢畜牧产业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防线。8月18日，靖远县组织开展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本次演练坚持贴近实战、模拟真实、全程实操、注重实效的原则，以辖区养殖场突发疑似重大动物疫情为模拟场景，严格对照省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标准流程开展，演练全程模拟真实疫情处置场景，完整覆盖疫情发现上报、现场核查诊断、应急响应启动、疫区划定封锁、病畜规范处置、采样检测送检、全域消杀灭源、紧急免疫接种、物资调配保障、疫情评估解除等各个关键环节，各参演单位严格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快速响应，规范操作，精准落实每一项处置流程，全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高效，全面还原突发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真实场景。此次应急演练全面梳理完善了我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流程，下一步靖远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提炼演练经验，补齐工作短板，持续健全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体系，从严从实抓好动物疫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全县畜牧产业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群众身体健康。靖远，暖心托举警娃成长，用心守护警营担当，为深入落实从优带警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广大民辅警干部职工、暑期子女看护难、托管难的现实问题，让一线警务人员安心履职、轻装上阵，靖远县公安局精心筹备暖心开设职工子女托管班，用有温度、有力度的贴心服务，切实解除民辅警后顾之忧，凝聚警心，温暖警营。托管班坚持安全第一，托管为辅，育人为本。

0: 寓教于乐的原则，面向全局民辅警及干部职工未成年子女开放，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科学安排课程。日常服务中不仅设置作业辅导、课外阅读、习惯养成等基础内容，帮助孩子高效完成假期学习任务，夯实学业基础，同时结合公安特色，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反诈科普、应急避险等安全教育课程，穿插手工创作、趣味游戏、文体活动、红色小故事宣讲等丰富内容，让孩子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充实假期生活，增长知识本领，提升安全素养。小小托管班承载大温暖，从繁忙执勤办案的一线到安心无忧的后方，托管班的开设有效打通了从优待警最后一公里，真正把组织关怀送到民辅警心坎儿上。大家不用再为孩子假期无人看管分心牵挂，能够全身心投入社会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便民服务等各项公安工作，极大地提升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宋军是连夜破寨呀，水陆并进，进展得非常顺利。可没想到到了乌龙岭遇到麻烦喽。当谢珍谢宝领着兵马杀到桐庐县的时候，已经是三更天了。这个宝光国师正和石宝研究军务的，结果没想到宋江他们劫营来了，他们就有些慌了神了，得了，赶快逃命吧。这些人呐，跟着石宝只顾逃命，没想到这宋军是三路兵马进发呀，横冲直撞就杀过来喽。温客让一看，上马来不及了，得了，我不要马了，打小路逃跑了。结果他刚跑不远，正被王矮虎和一丈青这两口子给迎上了。结果这温客让啊，让人家给活逮走了。李逵和项冲、李衮、樊瑞、马林这杀的才来劲儿呢。宋江一看取得胜利了，休息休息吧，他们就安排手下的兵马开始休息了。这一休息就得埋锅造饭呢，吃饱了喝足了，又睡了个小回笼觉。第二天宋江就开始调派兵马水陆并进，直接就来到乌龙岭下了。过了乌龙岭就是潞州地界了。宋江明白，这仗越打到最后越难打，一定要多加小心呐。真让宋江给算上了。宋江在乌龙岭碰到难题喽。怎么说呢？这乌龙岭有4员守将啊，这4员守将利用乌龙岭这有利的地形，把提前准备的滚木雷石啊，还有一些大石灰包子、腌料子都准备好了，到时候呼呼啦啦的往下一扔啊，宋江他们是前进不得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宋江就着急了，赶快又派阮小二、孟康同为同猛，他们4员水将先到一半战船上岸滩呢。当下这阮小二带了2个副将，带了1000水军，分成100多只船呢，摇旗擂鼓就开始攻乌龙岭。这乌龙岭一边是大山，这一边就是方腊的水寨。这水寨可囤积着500多只方腊的战船呐，这战船上有500多水军呐。这水军有4个非常厉害的水军头领啊，号称4条龙啊。这4条龙其中有玉爪龙都总管陈贵，还有锦麟龙副总管翟元，还有冲波龙左副管乔正，还有细珠龙右副管谢福。这4个水军头领非常不简单呐，他们都是方腊的心腹之人，也是方腊的爱将，方腊亲自给他们加封了绰号。这4员水中之龙都是在钱塘江边长大的。这钱塘江咱都知道有钱塘江的大潮，他们在水里边都敢跟着钱塘江的大桥拼上一拼呐。你说这本领是不是十分的厉害啊？这回这阮小二他们几个可碰见敌手喽， 当阮小二他们驾着船来的时候，这水流也是非常的急呀、啊。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船摇上滩去啊。南军这水寨四个总管已经看到情况了啊，你们要来攻打我们水寨呀、啊、好，那咱就比试比试吧。他们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这四个水军头领准备了四只快船呢、啊、顺水就下来了。这四员水上将领啊还都是一个打扮，你看那原著上是怎么介绍呢？万字头巾发半拢，玉罗山袖系腰红，手执长枪玄雪长枪，前趟江上四条龙。就看这四条快船顺水就飘下来喽。眼看到跟前了，阮小二看明白了，赶快命令水手啊放箭。那四只快船一看射箭了，得了，回去吧。阮小二一挥手是乘势追过去喽。这四只快船很快就在滩边靠住了，四个总管马上跳上了岸，这水手们也都跟着跳上岸了。阮小二一看呢，不能着急上去，现在敌方的船多咱们船少，这功夫他就在下水头观望着。但见乌龙岭上有一把旗，这旗一摆，金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火牌一下子全点着了，往下滩这顺风哇就冲下来喽，背后这大船也都冲下来喽。一边冲下来一边就听齐声呐喊呢、啊、一个个手里拿着长枪挠钩，呵，这下子来势汹汹啊，他们下来就是一顿乱杀呀。同威同盟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把船呐、啊、往旁边靠吧，靠到旁边把船弃在河里吧，不能往前走了，往山上爬吧，不管怎么说上岸能安全一些呀，敌军在船上，我们船小啊，架不住人家大船冲撞啊。他们就开始找回寨的路了。这阮小二和孟康在船上正迎敌呢，一看这火牌连烧过来了，哎呀，这火一烧过来，阮小二赶忙下水呀，这水克火呀，结果后边的船就上来了，咔嚓这一勾就把阮小二给刀住了。阮小二想跑来不及了，人家这把钩子要是一搭，阮小二就得被人家给活捉呀。得了吧，说啥也不能当俘虏啊，他掏出那把牛耳尖刀

自刎而亡啊！孟康一看不好，正要下水，来不及喽，这火牌烧上来喽，这火炮也打起来喽，这一炮正好打中了孟康的头盔，一下子把孟康就打死喽。四个水军总管都上了火船了，很快他们挥舞着战旗就杀下来喽。李俊和阮小五、袁小七都在后船呢，一看前面的船已经失去作用了，赶忙调转船头想顺水而下。他们这船呢，顺着岸边这水流就冲下去喽。再说乌龙岭上这宝光国师还有元帅石宝，一看水军大获全胜了，得了，我们呢也别跑了，赶快也杀下来吧。可是这水呀太深，他们呢上不去船，只能在岸上往下冲杀。这时候宋军就退到桐庐驻地了，南兵一看也见好就收吧，赶快都回了乌龙岭。宋江一声令下，在桐庐啊挨下了大寨。当他听说又损失两员战将阮小二和孟康，哎呀，好一顿痛哭啊。吴用和众将就得劝呐，这阮小五和阮小七已经带了孝了，他们穿着孝服来劝谏宋头领，我哥哥今天为大宋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性命啊，他虽死有荣啊，就是说死得挺光荣，为国捐躯嘛。假如在梁山要是被战死了，那不就是贼寇吗？宋大哥，你不用上火，也不用着急呀、啊。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哥俩一定为我哥哥报仇啊！宋江听完了这番话，心里边多多少少的也安稳一些。到了第二天，宋江开始重整人马，要再一次发兵，再一次。可吴用看出门道来了，兄长啊，不能太急呀、啊。眼下敌军仗着他水军的优势，完全可以跟咱抗衡啊，咱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呀。这功夫赶巧了，谢珍谢宝来了，上来就说了，我们兄弟俩大家伙都知道是什么出身吧，我们是打猎的，我们要是到了深山老岭找一条路，那是不在话下呀。我看呐，我们俩应该探一条路怎么样啊。吴用一听，好主意好主意，你们俩要是探路就得化化妆。对呀，我们俩是得化化妆，可我们俩化妆跟别人化妆不一样，把号服一脱，哎，换上身，哎，虎皮啊、鹿皮啊、豹皮啊，配在身上不就得了吗？好好好，就这么办。哎呀，这回这哥俩可要显身手喽。他们两个化完了妆，各自带了弓箭还有腰刀就出发了。两个人顺着这崎岖的山路奔乌龙岭就去喽。到了乌龙岭这一瞧，哎呦，这山势险要啊，咱俩这回来自己的绝活吧。两人把钢叉子背在背后，把这弓箭呐也都背在了背后，俩人开始撸了撸胳膊，蹭蹭蹭蹭就开始攀爬呀。两人爬着爬着就发现这山是越来越陡，这手不能闲着呀，你想这一松手这不就麻烦了吗？再加上后边啊背这个大钢叉子，被这树枝的一刮呀，咔嚓咔嚓就响了。这一响可麻烦喽，被敌军发现了。他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看这上边的大钩子一下子耷拉下来了，咔嚓，家伙就把他俩给勾住了。哎呀，不好，如果这个大钩子往上一提绳，两人就得被人家给提了到山顶上。要说这两条好汉可真不含糊，一合计得了吧，他俩嚓一下子就把刀抽出来了，咔咔，这两刀把这绳索呀砍断了。就在砍断前的一刹那，他俩被人家给提了起来了。可是刚提了起来，这绳就被砍折了，谢珍谢宝由空中就坠落到山底了。可
可怜两位英雄好汉。

就这么着被吊到山底下呀，活活的摔死喽。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宋江耳朵里了，宋江是放声大哭，哎呀呀，两个弟弟呀，你们为探这条山路又把性命搭进去了。水浒原文还真就为这事写了几句话：千尺悬崖俊渺茫，古藤高树乱苍苍，夜深欲作幽叹寂，两江谁知顷刻亡。再说宋江这回可哭的是死去活来呀，谢珍谢宝这两个弟兄自打到了梁山就忠心耿耿啊。咱在前文书也讲了，谢珍谢宝这两个弟兄在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的关系当中是跟谁都合得来，跟谁也没矛盾，人缘特别的好。尤其是后来这两个将领归顺了大宋朝了，在宋江手下呀，那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用现在的话说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呀。在征大辽的时候，那哥俩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本来打算这次啊平完了方腊，回到东京汴梁城领点奖赏，回老家买房子置个地，弄个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消消停停度过自己的一生，不也挺好吗？可是没想到这回啊就挂在了江南了。当然了，宋江派人把他们的尸骨找回来，选最好的料给这哥俩打造了棺椁，隆重地举行了下葬仪式啊。梁山这些好汉全都披麻戴孝，把谢珍谢宝的事处理完，宋江又犯了求胜心切的毛病了。这一连串死了4个弟兄了，吴用知道宋头领又着急了，兄长啊兄长，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呀、啊、一小弟我的意思，咱还得想办法智取呀、啊、这智取是最佳的方案，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点呐、啊、到了关键的时刻，吴军师还真就得给宋首领把好关。宋江着急呀、啊、哎呀，乌龙岭乌龙岭，你简直成了我的范畴岭了。按理说吴军师说的有道理，这时候应该冷静冷静想办法智取，可宋江啊一看死了4个弟兄，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赶快是一声令下，调了3000精兵，带着关胜、花荣、吕方、郭胜这4员大将，这天是连夜就进兵了。当他们来到乌龙岭下，刚站稳脚跟，正做好攻岭的准备呢，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就看这亮子油松是灯笼火把哗啦一下子点着了，这灯笼火把亮子油松从岭上就扔下来了。这一扔下来可好吧，把宋江他们全给照亮喽。宋江他们这一下子就暴露在这灯火光中喽，就听这岭上有人喊了一声：“放家伙！”嗖嗖嗖嗖嗖嗖，呵，这乱箭就射下来喽。这一下子，宋江的军马可就乱套了。宋江一看，不好，赶快退吧。这石宝一马当先，把退路就拦住了。宋军已经乱了套了，乱套也得往回冲杀呀。这一下子双方这人马就杀起来喽。这一杀起来呀、啊、宋军就吃了大亏了。你想啊，这乱箭一射，宋军得损失多大呀。再说石宝他们气势正旺啊，越杀越有劲，宋江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石宝一边杀一边喊：“宋江宋江，赶快下马受降，早投降保你个全尸，晚投降给你碎尸万段。”这一喊，这敌军这精神头就来了。宋江一看这怎么办呢，好在这时候啊关胜在他身边，
大喊一声：“石宝，你休要猖狂！待我关大刀，会一会你。”这下子两员大将就打起来喽。后边这喊杀声也乱套了。这时候就看这水军从四外也就上来了。登岸以后，这会同了王继、朝忠从岭上也杀下来了。花荣一看不好，赶忙挡住后队，他跟王继啊就交起来了。两人打了几个回合，花荣一看不好啊，怎么说呢，手下的兵马已经乱套喽。他一看宋江已经被围在当中了，赶快得去救宋头领啊。他这一拨马，王吉和朝忠啊趁势就追过来喽。结果花荣一看，你们追我呀，我先来点绝活。花荣这剑厉害呀，号称赛养游击呀，他摘弓搭箭，嗖嗖就连射两箭。结果这两箭射的这个正斗劲就甭提喽，这两员将翻身落马。他俩这一落马，敌军暂时就消停一些了，不敢上前了。这回可好，花荣啊赶快调转马头，领着人又反杀回来了。这功夫四个水军总管一看，怎么两员战将被射死了，也不敢上前了。你还真别说，花荣啊就这两箭真就把敌军给镇住了。没想到斜背腰子又撞出两队军兵啊，一队兵马的指挥将领是白钦，一队兵马的指挥大将是景德。这两员战将也了不得呀，他俩一看领着两队兵马就合围宋江。两个战将把宋江这一围住，吕方赶快前来迎住这个白钦。他迎住了白钦，郭正呢就把景德也给堵住了，四下分头厮杀呀。这两员战将对两员战将一厮杀起来，就给宋江啊倒出功夫来了。宋江也着急了，就听南军这喊杀声震天呐。可没想到南军后边也传来了喊杀声，这下子可就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李逵领着项冲、李衮带着1000步兵从石宝身后杀上来喽。邓元觉一看不好，赶忙领着人马前来搭救，可背后又冲过来一伙人马，是鲁智深和武松带着人马又冲杀过来喽。这鲁智深和武松本来这两位战将打仗就比较合手，他们俩又指挥着1000精兵冲过来喽。这下子可好，他们呢再晚来一步，恐怕呀这边这局势就变化喽。没想到他俩这一冲过来，随后是霹雳火、秦明、李应、朱仝、燕顺、马林、樊瑞，还有一丈青和他丈夫黄埃虎带着马军步兵也拼死冲杀进来喽。四面宋兵这一合手，就把石宝、邓元觉的兵马给冲散了。这些人来的也太及时了，再晚来一会儿啊宋头领就危险了。这些人一看宋头领毫发无损，赶快回桐庐县吧。就这么着，他们保着宋头领回到桐庐县了。石宝和邓元觉领着兵马也回岭了。再说宋江回到了桐庐县，一看各位弟兄都拼命地保护着他，他心里面能不感激吗？哎呀，这一下子宋江这两眼的泪水又流出来了。弟兄们呐、啊、弟兄们，让哥哥我说什么好呢，你们对哥哥的恩情我是终身不忘啊。咱们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啊。我着急去打乌龙岭，我也是想为弟兄们报仇啊，可我太急了，没听军师之言呐。吴用也不能说别的，吴用啊赶忙上前，咱们呢再研究一个方案，别着急主公，咱们